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当初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就是同班同学，高中3年都同班，然后高中第1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大概过了3-4个月就在一起了。
1: 嗯，
2: 对，所以从16岁一路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
1: 那么当初在刚在一起刚刚认识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初印象吗？
2: 有的，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不良少年，坏坏的小孩，因为他当时来学校的时候就染了一个棕色金色的头发，就是感觉很非主流，然后又感觉不太爱笑，拽拽的，所以他就是那种写完小考考试大家很认真在检查的时候他就马上趴下来睡觉，所以让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然后让我很好奇，这样子
1: 很好奇。
2: 对，
1: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很像很古早的一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2: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像。
1: 很像里面的男主角柯景腾。
2: 对，
1: 那当时你是怎样一个形象？你是像
2: 对，我就是
1: 沈佳宜那样。
2: 没错，我就是个
1: 乖
2: 乖
1: 女。
2: 我就是
1: 真的好偶像剧。
2: 对，我非常就是乖，然后上课抄笔记，然后考试很认真检查，然后很听老师的话的那种，所以他就是会为了找我说话，所以经常来找我借笔记，说要抄一下我的笔记，然后觉得我上课很认真，所以他就借由这个机会来跟我搭话。
1: 哦，那当时你们座位离得很远吗？你们是前后桌还是？
2: 我们没有前后，我们是大概离了中间隔了3-4个人吧。
1: 但是
2: 对，然后他在后面，然后他都会看到我绑着马尾。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天天绑着马尾，所以真的跟电影有点像。
1: 哇，真的很像哎。
2: 对，然后他就会说，你绑马尾很好看，然后就会说，很像这马尾妹嘛。
1: 马尾妹是一个
2: 是一个形容词，
1: 很
2: 就绑着马尾
1: 称呼。
2: 哦，不是不是，就是绑着马尾的妹子。
1: 绑着马尾的妹子。那他之前就是像电影里面那种不良少年一样，就是说很酷的对你说，嘿，那个马尾妹。
2: 没有没有，倒不是这样说话，但是他就说他会经常称赞我绑着马尾，就是很好看，然后他觉得很可爱什么的。
1: 哦，
2: 对。
1: 那等于说你觉得他跟你交流的时候，跟你对他的之前的一个印象，就是那种不良少年，坏坏的，很酷。很凶的那种印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不一样，一开始我对他印象比较凶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很难接近，很难相处，所以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说话，但是后面发现像朋友一样说话以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也很阳光的人，所以他会主动找话题，他会就是跟你聊得很好，一来一往的，他不会让尴尬，就是场面很尴尬的那种，所以就觉得他还挺热情的。可能是因为喜欢我吧。
1: 哎，那你后面有没有问过他，就当初是为什么喜欢你呢？
2: 哦，有问过，但我想想啊，10年前啊，他觉得好像他觉得我很阳光开朗，就是也觉得很爱笑，他说他觉得爱笑的女生很好看，然后所以他觉得
1: 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2: 对对，他就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然后讲话给人感觉比较温柔，
1: 比较温柔。
2: 对，这是第一印象吧。对，所以想就是更了解一下。
1: 然后之后后面接触下来觉得这个好感越来越多。
2: 对，其实就每天上课都会见面嘛，然后他就会给我偷偷发消息，就是我们都是用台湾用 LINE 就在做联系，然后他就加了我，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手机每天只能用2个小时，因为就是家里比较严格，然后也没有网络，没有办法，没有像 WiFi 现在这么方便，就是以前手机是有限制使用时间的，所以就是每次在那个时间内我们就会聊天，然后他还特别把我的电话号码就是设成重要联系人，所以就是他去那个就是我们的电信公司去设置，然后就是可以

0: 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免费打电话的这种方式，嗯，所以他就当时就是用了很多方式想跟我多联系。
1: 嗯
0: 嗯，
1: 哇，那我都已经能想象当时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对对方有好感，然后当时应该还处于一个暧昧期吧，
0: 对，
1: 刚开始的时候，
0: 对，刚开始很暧昧，然后，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校园运动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大家团体活动，然后学校有摆摊位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他喝了一些饮料，然后就算他喝了一口，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喝，然后就是给我，
1: 哦，
0: 也给我喝一口，然后我们就这样喝，一起喝，
1: 间接，
0: 对对，间接很清纯很纯粹的那种，然后就会喝，一起喝，然后，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是拍了我们两个第一张合照，就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第一张合照，
1: 嗯，
0: 就是在那一天运动会拍的，而且那时候还没在一起。
1: 哦，
0: 对，然后他呢就把那张合照设为他的手机桌布了，还没在一起他就这么做。
1: 对，我觉得很多校园恋爱，他让人觉得很心动的点就是说他有很多活动，
0: 对，
1: 比如说运动会啊，还有就是你们，我不知道台湾的国中或者高中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应该还有什么校庆啊，
0: 对对对，
1: 校园季，
0: 对对，我们就是那种校庆跟运动会会结合在一起，
1: 什么文化季，
0: 对，文化
1: 季，
0: 然后就是班上每个班都会卖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大家办活动，参加玩游戏什么的。
1: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很容易产生一些故事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
1: 青春。然后对于有好感，互相有好感的小情侣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最佳的一些互动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对，哇，那感觉，那你们当时是暧昧多久之后正式在一起呢？
0: 哦，其实挺快的，我觉得好像大概就两个多月，
1: 嗯，
0: 可能到不到三个月吧，两到三个月，还挺快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当时也很纠结，因为我觉得太快了，我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快就要谈恋爱了，就是还当时也不太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但是他一直都很真诚，
1: 嗯，
0: 然后也跟我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当他跟我表白的时候，他就跟我告白，然后说如果我没有提，哎，如果就是他没，哎，我没有提分手，他绝对不会提分手。
1: 哇，
0: 对，反正就是非常纯情，非常纯情。然后所以一直以来到至今十年，他都一直是这样子的。
1: 天哪，儿时的承诺一直保持到现在，
0: 对对对，
1: 真的非常难能可贵。
0: 对，确实，
1: 嗯，不过我也很好奇当时你们表白的场景是也是像偶像剧里面那样浪漫吗？就是说在一个月夜下，
0: 嗯，确实是在晚上，
1: 在星空，啊，
0: 没有星空很可惜，但是就是在我们是高中同学，然后他就某一年跨年的时候送我回家，
1: 嗯，
0: 然后送我回家的时候在经过我国小的那个路上，
1: 嗯，
0: 他就突然停下来跟我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很久了，
1: 嗯，
0: 但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毕竟我表现得很明显，
1: 嗯，
0: 他说，嗯，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跟其他人特别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我想好好的照顾你之类的这种话，
1: 嗯，
0: 然后对啊，我就是那时候想说啊，好像可以试一下。
1: 哦，你当时说的是可以试一下。
0: 对，我当时因为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我们暧昧时间很短嘛，
1: 嗯，
0: 两个月，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就是还没有认识的这么深嘛。
1: 嗯，
0: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男生也是暧昧很久，然后最后可能有点受伤了，
1: 哦，
0: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在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是很肯定，因为我怕自己又会难过受伤，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好吧，但是他很真诚，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试一下，所以他就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
0: 对，
1: 天哪，那对，确实能感觉到男生还挺真诚的。
0: 对啊，因为你也见过本人嘛。
1: 对，我也见过本人，对，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在应该是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贝拉的男友嘉瑞到西雅图来拜访他，然后我们也 有机会见了几面，其实感觉确实就很符合 Bella 的描述中的那个男主的样子，就是非常阳光，一直带着非常大的笑容，
0: 对，
1: 然后会非常宠溺的看着 Bella。
0: 啊，对对对
1: 对，嘉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我同时就是因为我是在大陆出生然后长大的，然后呢也是从小会看一些台湾偶像剧，然后就还挺好奇，就真实的台湾高中生谈恋爱的时候是怎，就是你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们家长啊老师啊还同学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0: 一开始当然同学反应比较大，因为我们刚在一起高一嘛，还很小，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起哄啊，谁跟谁怎么样子，然后你跟他怎么了，然后就是一开始会很多人起哄，我有点不太习惯，然后老师也会听到一些风声，但好险我觉得台湾的老师大部分是不会告诉家长也不会叫家长的，可能会口头上说一下，哎呀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影响课业，所以只要你课业没有下滑的很严重的话，其实基本上老师不太会过多干预我觉得。然后到后来我们高中在一起到第二年第三年，身边所有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所以大家也习以为常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午休啊下课，就是一些我们班有好几个小情侣，就是大概四五对小情侣所以大家就是各自的小情侣会聚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像我就坐在他的大腿上，
2: 在老师面前吗？
0: 全班同学就下课的时候任何人大家都就是我就直接坐他大腿上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就是很习惯了，我忘记为什么了，然后老师走进来我也不以为意，然后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
2: 不愧是台湾，
0: 对，老师上课就有说，哎呀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啊，不要太过
1: 某些同学不要太嚣张，
0: 对，不要太过撒狗粮啊，放闪这种，
1: 放闪
0: 对。
1: 哦，当时你是说什么会影响到其他同学，
0: 对，会影响，会让其他同学觉得眼红
1: 眼红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特别好笑，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放在
0: 国内
1: 大陆它是不可能是从班主任口中说出来的，就什么其他同学会眼红之类，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教育环境下大家其实
0: 不能早恋，
1: 对，就是家长跟老师学校都是不鼓励
0: 谈恋爱的
1: 、所以对，如果碰到类似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大家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起码是不敢在老师面前正大光明的
0: 坐在大腿上
1: 牵手，坐在大腿上那种，我觉得可能会被处分。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过的故事就是说，如果在老师面前，比如说，就是在老师面前如果牵手的话可能会被警告
0: 啊，这么严重吗？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
1: 学校
0: 可能，对，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是稍微开放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挺明显的
1: 对，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那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就在一起之后或者在一起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甜的那一瞬间，让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美好？
0: 哦，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对，我跟 Esther 说过，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我们跑那个大队接力，你们那有大队接力？
1: 有，
0: 对对对，跑大队接力，我们台湾的方式是十个女生十个男生，然后大家前面十个是女生，然后后面十个是男生，然后以班为单位做比赛，对，所以当时我们班跑得还挺好的，就是前两名，就是那一个跑道的时候。大概有六七个班在一起同时比赛，然后我们是前两名，然后跑到我的时候，我是女生的第四棒吧，我记得我一直很认真的跑，但是我觉得我当时鞋子没有穿得很合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拐了一下，然后我就整个人趴到地板上，然后就是整个手脚都就是划破了，对，然后非常痛，但是我当下是有点错愕，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跌倒了。然后我就愣在那边了，然后结果我男朋友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是他突然冲到跑道上把我从后面抱起来，然后跟我说加油，赶快把接棒传出去，赶快接棒，然后他就赶快把我抱从后面抱起来，不知道当时老师好像也没说什么，对，他就在跑道上把我给抱起来，然后我就
1: 在众人的眼光，
0: 对，众人的眼光，然后我就突然回神啊，我还在比赛，然后赶快把那个接力棒传给下一位同学，然后他才来赶快来关心我伤势什么之类的。
1: 天哪！然后他没有抱着你冲往医务室说医生医生，
0: 倒没有，
1: 救救我的女朋友，
0: 没有，因为我就是手划破而已，手脚划破流了血，但是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当下因为我们毕竟还在比赛嘛，所以就是我就很错愕，然后就是很愧疚，但是他就是冲上来把我抱起来跟我说赶快打起精神往前跑这样子，我就没把那个接棒传给下一个人。
1: 所以你为什么没有跑？
0: 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快接到棒了，但是我就接到棒的前面跌倒了，所以我就很气我自己，因为差一点就接上了，但是就那边跌倒了，所以他就在那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然后捡棒，然后传给前面的同学。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虽然说当时我害班上变成就是最后一名还倒数第二名，所以我就很愧疚。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比赛名次不算
0: 什
1: 么，但是就是那个，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个意外就让人觉得哇，
0: 好温暖，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打动人的故事。
0: 对对对，真的，所有人都这么说。
1: 对，我觉得嘉瑞他是在关键时候是能挺身而出的那种。
0: 对，遇到困难都会挺身而出。
1: 哇，这一幕真的好台湾偶像剧。
0: 对啊，就差一点没录下来，
1: 感觉就像是偶像剧里发生的情节。
0: 真的，
1: 我觉得我好像看过很多偶像剧都有类似的情节。
0: 是吗？
1: 然后旁边，主要这种时候，如果是男生非常受女生的欢迎的话，旁边就会有一些其他女生在旁边。天哪，他居然对这个样子。
0: 倒不至于，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1: 笑。那也就是说你们一直是在高中是一直谈恋爱，然后谈到大学。
0: 大学，我们大学不同大学，但是都在一个县市，同一个县市，所以我们都骑机车嘛，骑机车大概路程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所以还行。
1: 是的，感觉我印象中就台湾的大学的生活应该是会非常美好的，因为而且你们都在同一个城市。
0: 对，
1: 那你
0: 去看夜景，夜骑，就是骑机车嘛，我们就是女生坐后面，男生在前面就抱在一起，所以然后这样骑机车。对，真的还挺浪漫的，
1: 好偶像剧
0: 啊。然后骑机车然后到山上看夜景。
1: 对，感觉真的非常偶像剧。
0: 没错。
1: 那其实当时你们两个比如说高中谈了那么久呢，那中途其实我觉得很多像你们两个都是我觉得属于在学校里面比较打眼的那种，就是你们 颜值非常的出众，然后你们性格也非常好，非常优秀。
0: 嗯，
1: 那可能，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其他的人，就是说可能会对你们也心生好感。那就是你们两个恋爱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就是那种啊，有其他男生跟你告白或者其他女生跟他告白的情况呢？
0: 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不太敢公开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确实也有遇过其他男生，就是试出一些善意的感觉
1: 啊，
0: 对，然后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可能下课找我聊天，然后嘻嘻哈哈的，
1: 因为他不知道你
0: 他不知道我、
1: 那个、
0: 他对他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然后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所以就是我们当时也怕老师会说什么，怕同学说什么，所以一开始确实大家都没有公开，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同学会表现，然后他也有受他也有女生跟他告白过，好像是网络上打字给他告白，对，然后他当时就是他说他就直接拒绝了，对，然后我的话是比较好笑，因为我可能比较不会拒绝人家，然后我就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有发现其他男生对我有好感，然后他就私底下去跟那个男生说，哎，不要动他，
1: 不要动他，好霸气，
0: 很好
1: 霸道，
0: 台湾偶像剧，
1: 别搞我的女人，听到没有？我只跟你说一次。
0: 对，但是后来全班都知道，同学都知道，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1: 对，而且就是我印象中他是那种不良，就是像你说的，他在高中是那种不良少年，感觉那个男生听到这句话之后应该吓得屁滚尿了。
0: 他就是走路很拽，
1: 给
0: 人感觉很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他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那种。对，
1: 但我觉得他变化还挺大的。
0: 对呀、
1: 因为其实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很乖的台湾男生的。
0: 对，被我驯化了。
1: 哇，那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大学还在同一个城市。那你能大概回忆一下你们大学相处的状态吗？就是因为像你说你们不在同一个大学，那平时是怎样的？就是说他每天下了课之后会去找你？
0: 也没有每天见面，因为但是一周大概也见了4次到5次，就是包含周末，就是我们基本上周末至少会有一天见面。然后大学平常上课的话，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他有打篮球，然后我会跟我朋友出去玩，所以就是各自有一些活动，然后在休闲就是大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吃晚餐，然后他就会骑车过来我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那天没有课，他就陪我去我的教室上课，然后我的同学们都说
1: 都看到了，
0: 想说这个人是谁啊？因为班上也就40个人，大家都知道谁是同学，谁不是同学嘛，所以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然后跟我一起走进教室上课。
1: 当时班上同学就有听说过你有男朋友这件事，
0: 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带你男朋友来上课呀？对，
1: 他们有没有说啊？觉得啊，贝拉跟男朋友感觉好甜。
0: 他说我们长得很像，
1: 长得很像。
0: 很多人说我们长得很像，像我弟弟。因为可能在一起久了会长得有一点像吧。对，然后说长得有一点像。
1: 我觉得从我角度上来说，应该就是说，就是你们两个都给人一种很和善、很阳光的感觉。
0: 好像是这样。
1: 都笑嘻嘻的。
0: 对。
1: 那感觉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挺美好的，就是说你们反正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啊，你想去哪里吃饭，然后你今天什么安排，
0: 对，
1: 然后我们一会儿在哪里见，
0: 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而且他会比较就是 prioritize 我，就是比如说他就算他朋友约他，然后我后来又约了他，他还是会比较注重我，所以他不会说啊因为他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不跟我玩，
1: 把你放在第一位，
0: 对，他还把我放在第一位，所以就是不会很经常吵架。
1: 我听你这种描述觉得他是那种忠犬系的男友
0: 啊。对，我觉得完全就是
1: 忠犬。
0: 嗯，
1: 他的 MBTI 是
0: ENFJ。
1: 哦，
0: 他之前是 ENFP 后面变 J 了。嗯，对，他
1: 对这个人格好像就好像是他们叫什么来着，领导者还是什么
0: 主人公。
1: 对，主人公人格。
0: 对，
1: 就是，
0: 但他其实原本是快乐小狗，就跟我一模一样。嗯，我们本来是一个同一个 MBTI 都是 ENFP， 但是他后面就是可能工作之后越来越 J 了。对。
1: 嗯，
0: 所以他现在是 ENFJ。
1: 嗯，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一直都有说有笑，开开心心的那种。
0: 对，两个人很像。
1: 嗯，那回过头来再看看，就是说你们大学的时候应该已经当时已经谈了差不多三到四年。那抛去这些甜蜜的这些时光，其实我非常好奇你们之间有发生过比较大的争执吗？
0: 嗯，让我思考一下，比较大的争执好像还好，但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出国读书，
1: 嗯，
0: 所以就要异地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挺不舍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支持的人。
1: 嗯，
0: 所以他觉得既然这是我的梦想，我就应该去追寻，然后他会一直支持我，然后并且等我。
1: 嗯，
0: 对，他是说只要我会回去他是愿意等我的。
1: 哦，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出国交换。
0: 嗯，对，我当时就很想出国交换。嗯，然后争取了大概2年。
1: 嗯，
0: 然后就去交换了一年嘛，当时就觉得交换反正一年而已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说他就会等我。对，然后我们就是那时候就是每半年见一次，然后后面我就回国，但是回国之后我发现我又想读研究生。
1: 嗯，
0: 他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他还是想支持我，所以就一路到现在。
1: 嗯，等于说你是在大四那一年
0: 对
1: 出国。
0: 对，
1: 好像我印象中你也是说来西雅图附近。
0: 对，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对。
1: 然后呢，毕业之后又立马开始申请研究所。
0: 对。
1: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就来到西雅图，后面就一直，就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回去。
0: 对，没错。
1: 见面。
0: 对，然后他一年会来一次。
1: 嗯。那其实，对，其实我刚开始见到 Bella 的时候，就有听说他有一个，恋爱长跑的男友。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交流，即使两个人在这么远的距离。
0: 嗯，
1: 而且在不同的时区。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上课，应该上我不记得是哪堂课，但是就是说我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我第一次见你跟你男朋友打电话。
0: 哦，
1: 打视频电话。对，然后就我的印象中就是你一手端着饭，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然后手机里面就是他男友嘉瑞就很焦急的说，你们现在在吃饭啊？然后当时那个时间点应该是他们那边刚他应该是在去上班的路上。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看到屏幕里面他是一边开着车。
0: 哦，对，
1: 然后一边
0: 给我打电话。
1: 对，给你打电话，就觉得感觉这两个人相处就是感觉远距也并没有拉远你们的心理之间的距离。
0: 我们都挺喜欢聊天的。
1: 那就出国以来哈，你觉得你们通过视频沟通的这样的方式你觉得还习惯吗？
0: 嗯，我觉得还挺习惯的，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没有像真实交流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好像一直隔着荧幕看着一个人。
1: 嗯，
0: 对，所以见面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陌生，因为太久没见了。
1: 嗯，
0: 对，但是已经很习惯每天都会讲电话。
1: 嗯，
0: 我们从在一起高中的时候，就天天讲电话，之前是就是没有视频之前是打电话。
1: 嗯，
0: 每天十分钟，一路讲了10年。
1: 天哪，
0: 真的，我不开玩笑。然后我妈都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可以说，就不是每天学校还见面的，学校见面，然后晚上回家还睡前还是得讲电话，她都会打电话给我。
1: 有那么多话可说。
0: 哦，我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就是每天都说电话。
1: 嗯，
0: 就算10分钟也要说。
1: 嗯，
0: 对，
1: 其实可能很多话都是那种怎么说呢，
0: 无关紧要的，
1: 就是一些对啊，脑袋里面就是那种非常随意蹦出来的想法，但是就是说
0: 可以坚持这么久。
1: 对，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能跟你一起聊废话的恋人才是真正的恋人。就是说你在一个能有这样一个人让你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然后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0: 聊
1: 任何的天南地北，任何的新奇的想法的人，就是应该是，就是说你应该算是你最亲密的人。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1: 对啊，所以就是你们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没错没错。
1: 嗯，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虽然两个人远距，然后见不到面，但是呢感觉你们每次聊天的状况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0: 状态好的时候都挺不错的。
1: 那比如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远距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互相给对方信任感。
0: 对
1: 对，那其实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其他远距的小伙伴们吗？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分享，然后让对方觉得他也在参与你的生活，那种感觉就是双向的，双方都得这么做，不然只要有一方没有的话就感觉会有落差。对，所以就是尽量，因为很难有新鲜感，因为没办法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只能透过分享生活让对方觉得他好像也可以理解体会你这样子。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定要是双向的，不能是单向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两方都要很积极的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对，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都是因为双方都非常积极的在维持这段关系，然后才会走到今天。
0: 没错
1: 对，也是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那到现在其实算下来你们异地应该是有三年了。那你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在这三年里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吧，就是从学生变到出社会，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本都是读研究所，然后同个时期一起在读研究所，然后也同个时期出社会。然后就会发现读书的时候简单很多，时间也很弹性，想聊天就聊天，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但是出社会之后就会有其他现实层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时差的问题就会导致聊天的频率有受影响，聊天的内容可能也会有一点，因为上班就是比较机械化的一些日常嘛。所以就是好像会觉得少了一点东西，没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聊。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人，所以他不会让我觉得无聊，他就是会找各种话题或是就是逗我开心。对啊，
1: 确实。对，我觉得你们就是符合那种网上很多人说的，就是要跟旧的人一起体验新鲜的事物。就哪怕你们两个是在两个不一样的环境，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不太了解美国这边的工作什么样子，然后他也不太了解像咱们做 marketing 都是做些什么工作，但是他有一颗怎么说呢，有一颗
0: 热情
1: 对，有一个努力，就是说想要参与你生活的心。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去想了解
0: 对
1: 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0: 对，就是我发生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帮我想办法说那如果你这么做可不可以或许会好一点。所以他就会就是帮我想办法。对，所以还挺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只要他的心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他是主动想要积极的参与你的生活的，那其实地理上的距离其实相比之下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对，
0: 是的。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6: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那其实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哈，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周围其实还。这样的例子不多，就是说从高中一直谈到出社会，然后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那 Bella 其实就是我周围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的一个。那我非常好奇，就是 Bella 周围的环境，就比如说你们的高中同学或者你的大学同学里面有没有很多类似于你的情况呢？就是谈了很长的一段恋爱长跑，然后没稳定下来。
10: 有的，大部分，我觉得我的身边大部分的台湾朋友都是爱情长跑，就很多都是大学或是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在一起，然后一路到现在也7年了。对，所以我身边有不少例子，我跟我男朋友的共同朋友，像他那边有2-3个男生也是这样子，从高三或者是大学一年级一路在一起到现在。然后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是大学谈的恋爱，然后一路到现在，然后大家都挺稳定的，大家就是一些身份的转换吧，从学生比较无忧无虑，顾虑不多，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然后大家要互相帮忙，然后可能也刚好大家都是比较善良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有 work out， 觉得互相对方都是合适的。当然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最后没有 work out 分手的，只是一些异地啊，或者是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也是有这种案例，在一起5-6年分手的。但是也有很多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还挺看人的。
9: 对，我觉得像我周围的话，其实很多可能也是因为环境不同吧。我觉得我们高中或者大学感觉认真谈恋爱的人不多。就大家可能重心还是放在其他的事，就是说比如说对自己的事业啊，或者自己人生目标的探寻当中。然后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吧，就是感觉大家都不是特别相信爱情的那种。对，他们可能会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是转瞬即逝的，然后关系也是，然后他们更愿意就是说以最低的成本去维护一段关系。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不会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你们要维持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的话，你是每天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不代表就是全中国的人，就说我周围的例子的话，就是大家其实对，就是说爱情这个议题在大家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很高的位置吧。对，然后呢，我感觉我周围的例子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出了社会之后，就是大部分的高中恋情或者大学恋情，都是可能最多坚持到出社会之后1-2年吧，然后就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就大家分道扬镳了。 但是我周围就是我高中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她是从高中开始谈恋爱，谈到现在两个人已经结婚生子了。
10: 哇，那也很久了。
9: 很久很久，他们应该是有十多年。
10: 那也是中间有分开过吗？
9: 中间其实有分分合合，因为其实他们在高中谈恋爱的那个历程是我可以算是见证人之一，因为我当时跟那个女生家住的比较近，所以那个男生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然后呢，他们俩之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环境，就是老师不允许
10: 谈恋爱，
9: 说会影响学习，所以呢，老师就已经通知过家长了，等于说他们两个就已经被警告过了，但是后面两个人还在谈地下恋情，只是说不能在公开场合做出一些过于亲密的举动，
10: 对。
9: 然后呢，我就成为那个传递一些信息或者一些小礼物的人，就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那个男生把他要给那个女生买的包子拿到我手上。
10: 好像连续剧啊，你就传递着。
9: 我是一个信使 messenger。
10: 对啊。
9: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包子转交给我的同学。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比如说，拿一些信啊，拿一些书啊、本子啊，或者小礼物什么之类的。我当时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看别人甜甜的爱情，
10: 哦，
9: 所以我觉得还挺愿意做这种事情。
10: 没有你该怎么办呢？
9: 对，然后后面大学他们是在不同的城市，也是异地。所以呢，中途就是也经历过很多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因为异地的关系，然后可能有短暂的分开过，后面那个男生还出国留学，
10: 哦，
9: 对，
10: 然后后来回来了，
9: 对，但是回来之后两个人相当于进入社会之后，两个人还是在不同的城市上班，但是呢，后面，我觉得是那个男生。就可能经过种种的，两个人都是吧，两个人经过种种的挫折，然后各种各样的drama 之后呢，就觉得可能最终可以相伴一生的人还是
10: 所以他们中间是分开，他留学的时候是分开的，
9: 分分合合，反正，
10: 哦，
9: 就是可能我就跟这个女生差不多几个月见一次面吧，就可能说几个月前听说他们是分开了，然后几个月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又复合了，对，所以就是后面已经不想去追问他们的事情，就感觉反正就是这两个人，对，就是互相纠缠，就是当时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们，就是孽缘，他们就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呢，最后两个人还是决定要
10: 结婚，
9: 对，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可能
10: 命中注定
9: 嘛，两个人就是注定要在一起的，对，那当然是很为他们感到开心了，对，然后女生的话，今年5月份的时候生了一个，他们诞下了爱情的结晶，生了个大胖儿子，
10: 你见过吗？
9: 我没见过，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
10: 回国
9: 了，所以。对，而且很遗憾我还错过了他们的婚礼，因为婚礼上据说有一个这样的情节设定，就是说女生是首先穿着我们高中校服然后进场的，就是有这样一幕，然后当时据说就是男生哭了，很多人都哭了，因为就是
10: 太感动了，
9: 因为那个女生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她就算过了比如说十多年，他穿上高中校服的样子还是跟十几年前的他一模一样，
10: 那个男生真有福气，
9: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是我看到应该也会很感动，
10: 对啊
9: 就非常可惜，但是呢还是给他们送上了远程的祝福，
10: 对对对，那你有看到照片吗？
9: 有看到他们的视频照片，对，感觉就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 觉得能从学生时代走到现在的感情，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贵。
10: 对，
9: 而且就是感觉像是，就是像是真的像偶像剧里面写的，
10: 对对对，真的
9: 故事一样，
10: 没错，
9: 像从偶像剧走进现实。因为而且就是很多偶像剧，就比如说那些年，
10: 对啊，
9: 还有一些其他的偶像剧，
10: 嗯，
9: 他们的结局其实都不，并不是说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10: 对对对对，
9: 就最后还是兜兜转转分开了。
10: 有一部叫《你的婚礼》也是分开了，
9: 哦，我没看过。
10: 对，也是从学生走入社会，最后分开了。
9: 是许光汉演的。
10: 许光汉跟那个谁，
9: 嗯，
10: 南红的女主角，那个
9: 张若楠。
10: 张若楠。
9: 张子怡。嗯，好像还有一部，我记得当时也很火的一部电影叫《我的少女时代》。
10: 哦，对对对，台湾的嘛，对。
9: 但是我不记得它的结局是怎样了。
10: 哎，我也不记得，好像
9: 没有在一起。
10: 也没在一起吗？
9: 好像也没有拍之后的故事。
10: 对，没有拍以后。
9: 但是我觉得偶像剧里面总是会把这些男主描述的非常非常深情，非常纯情。
10: 对对对对对。
9: 然后就让女生觉得很有代入感。
10: 对，在现实生活中
9: 其实
10: 没有这么多，
9: 没这么多。但是你男朋友是一个，
10: 我男朋友是真的。
9: 你男朋友真的就像是从偶像剧里面走出来的。
1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来找我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他就是送我去上学，去上课。
9: 对对对，他
10: 就是，
9: 他一直看着你。对，我这个我必须跟观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就是某天晚上我们上晚上的课，
10: 对，
9: 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教室是在一楼，就是说它有个很长的台阶，可以从楼的外面走到一楼。然后呢，我们走上台阶，全程，
10: 嗯哼，
9: 她的男朋友都在那个路灯底下看着她，就是目光就明显就是看着她微笑。
10: 对，然后看我走进去，
9: 甚至我们走进去还在
10: 看着。
9: 对，然后当时我被这一幕都已经。就是我觉得
10: 感动了，
9: 哇塞，这简直目睹了一场偶像剧。
10: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少男生可以做到这一点吧，所以让我觉得他确实挺不容易的，跟大家很不一样。
9: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们已经
10: 这么多年了，
9: 他还能始终如一。
10: 对对对对对，十年了。
9: 对，绝对不是装的，就是感觉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爱你。
10: 对对对，是这样。对，我印象中我回国的时候，这一次11月份我回国了一趟，然后因为是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一次是大概因为他有台湾有服兵役的问题，所以他去年都没办法来美国，所以这我上去年回国就是我们一年才见一次。我可以想象得到他那一次就是会帮我开车门，然后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迟到，所以到我家那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到了，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可能10分钟15分钟后走下楼，然后他就站在我家门口，这样眼睛就是很认真的就是看着那个门，然后走出来说哎，你在这边很久了吗？他就说对，我一直站在外面等你。他就是真的，我说你可以在车里等，很热，因为在台湾现在冬天也很热，有时候就天气其实有时候忽冷忽热的嘛，我就说这很冷或很热你就在车里等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想在这等你，因为能就是多看你几分钟几秒钟，他也觉得很开心。对，所以他就一直都会在我家门口，然后这样痴痴的等着我。
9: 天哪。
10: 对，然后就一直目送，回家的时候也是要目送我走到我家门口，然后说你进去吧，然后他就在门口就这样一直看着我走进去，直到我消失。
9: 好像一只忠犬。真的很像一只温暖的小狗。
10: 对，还是快乐小狗。
9: 天哪。对，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甜。
10: 对。
9: 那其实听完这个故事整体下来，我觉得首先我是非常感动，其次我也觉得其实要维持一段恋爱长跑再加上远距离的恋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其实两个人要维持这样的关系的话，不仅是依靠着最初的激情，或者就是说两个人互相的依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把维持这段关系摆在你们人生中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起码是要跟你的比如说个人的 self achievement 或者是 事业持平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9: 然后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 position 呢去相应的付出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就是其实你要花费很多时间，并且甚至有的时候你要通过一些小的技巧去维护经营这样的关系的。那么其实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想你问 Bella 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像一些跟你们情况类似的情侣啊，他们也目前也在经历恋爱长跑或者是远距离恋爱，你对他们有什么一些小小的建议吗？就比如说平时联系的频率。
0: 频率吗？我觉得就是最好是大家都为彼此腾出一些时间，然后像我就是现在都出社会要上班了，那每天联系的时间确实很有限，因为上班就不太方便嘛。
9: 嗯，
0: 对，所以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边的早上是那边的晚上，互相就是有个默契，会觉得可能什么时间点比较好，然后稍微聊个十来分钟。
9: 嗯哼，
0: 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他的午休也会稍微聊一下十来分钟，然后每天维持一下。然后他可能挺有心的，他就是每次有什么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就想给我寄一点小礼物，这样子维持一下新鲜感。
9: 确实确实感觉
0: 对。
9: 嗯，像这种日常的一些这种送些小礼物啊，或者就是说互相聊天参与对方的生活，感觉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恋爱的小习惯。
0: 对，
9: 好的，那到现在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也非常感谢观众收听咱们这一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9: 拜
0: 拜。
11: 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丁薇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新湖之声，傻傻听歌。那个华丽妖艳的男子，那个消瘦阴郁的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Peter Murphy 呢？从 Bauhaus 的阴历和扭曲到现在的沉郁平静，他还是那个开创了哥特之路的 Peter Murphy 吗？平静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安的心，心中充满了孤寂和恐慌，却任这种感觉在心中自我交错。我不愿意选择发泄，却又无法放弃，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选择了这个内省低调的声音，选择了这个高贵孤傲的声音。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 Deep 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 Cuts You Up。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又以声音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 Amber， 今天我请到了电台另一个主持人，应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了，他叫做 Effie。那 Effie 现在正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ffie。
6: Hello， 非常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准备特别多的主题方向，但是呢，我最近可能熟悉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之前不是从德州搬回西雅图了嘛？然后呢，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很有幸的一直都待在这边，然后也比较自由，所以平时去有探到过一些新的店，然后想给大家往这方面做一些推荐。还有就是呢，我看的这些店有一些是之前跟电台本身也有过合作的，不管是以这种广告形式啊，还是说他给了我们一些赞助啊，这种都是跟我们电台有很多的有合作的，也都很认识他们的老板，非常的热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本期的节目了解到这些餐厅还有他们近期的一些发展，还有就是希望大家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国内是没得办法比的，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作为，重庆人或者说四川那一块的，听到的深圳呐、啊，或者说更南边一些，他吃的也不少呀。因为为什么你会觉得在深圳吃的也不好吃吗？是这样子吗？
2: 可能我之前口味比较四川化吧，所以吃不了。深圳其实广东菜都挺油的，就是
1: 是吗？
2: 油后又，只是它是不辣版的油，四川是辣版的油。
1: 非常的到位，我觉得你总结的，其实我感觉我personally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再多一点的细节介绍，就是我跟 Effie 可能都是在一般的这种留子，或者说这种我们的 user image 当中看起来有一点点就是说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是有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想要 promise 自己有一个健康生活，还有。就是控制饮食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和要求吧，所以我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美食这个东西啊，就不再像以前那种，就感觉啊，只要是那种网红的，看起来非常有食欲的，是吧？那种又香又辣，然后不知道用了多少油的那种东西，它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诱人也很 appealing，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有所改观。我真的会从一个餐厅，如果说我要去点评一个餐厅的话，我会从它，食材的选择，还有厨师他怎么去烹饪的这个手段上去看，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好不好吃，不应该就是说去考虑啊，他有没有，把它做得好不好看，或者说他有没有用很多很多的，比如说糖啊，或者说让人觉得啊欲罢不能的东西，而是他如果说能够突出这种食材的本味，并且能够。真的把饮食这个看得很重，然后后厨非常的干净卫生，把餐厅的服务也做得非常好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美食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整个把这种 experience 就提升上去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有没有跟 FA 有所共鸣。
2: 我同意。还有就是，如果他这个餐厅能够把蔬菜洗的话，我觉得真的是1%能够做到。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现在其实在外面去看，我们这种饮食啊，包括在外面商业化这种餐饮，都分成两个方面了。一种就是比较快餐式的，就也当然包括了可能美国的这种 fast food restaurant chain 吧。还有其他的就是真正的在做餐饮，然后他们是卖的除了吃东西的这个东西之外，还有就是一个体验。它真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环境 set up 比较好，它不再是局限于，把这一堆能吃的东西放到你面前，然后就走了。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这方面。然后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几家餐厅，或者说可以讨论这几家餐厅呢，我觉得都是很拿得出手的。因为怎么说呢，它之所以能被现在的我还很重视，是因为。他们首先在西雅图啊，它的这种可能概念就跟比如说国内餐厅啊就没有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需要迎合不同地方的人的口味，而且这边的这个人种也非常的 diverse，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用国内，比如说我是重庆人那种正宗的这种口味去判断它，可能在这边的一些川菜馆啊什么的，我没有办法说它就是口味做到了一模一样，但是我是觉得我能够吃出那种家乡的感觉，我也能够。去理解这方面的这种文化背景，我觉得那就够了。而且它的带给我的环境是很好的，老板也真的是做餐饮都是非常多年的那种有经验的企业家，所以非常非常值得信赖。不知道 Effie，你有没有之前去在西雅图这边吃过那个刘一手火锅呢？
2: 哦，我吃过。
1: 去过你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或者点了些什么菜呀？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2: 再也不会去了。
1: 是吗？是吗？你快给我们说一说有什么烘焙菜类的，
2: 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全方位的菜也不是很新鲜，然后小料那个上面摆的一些菜、零食，还有什么小吃，还有蘸料这种，反正我觉得都不太新鲜的样子。然后他端上的那些菜，感觉也是有一些有点味道，就不是那种很新鲜的食材。然后锅底。感觉还不如海底捞的锅底，
1: 可
0: 全
1: 以，
0: 方位。
1: 我已经真的看到了你就是对于这种食材选择，因为它是火锅，你知道吗？这真的就很重要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吃火锅真的，如果说是在本地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看他那个老板他是从哪儿进的货啊，包括他是怎么把这种就是食材给盛出来的，绝对是越新鲜的越好，而且就是看这个食材它本身的一种状态，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后厨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对火锅店来说，除了他要做的一些比如说炒饭啊，或者说酥肉啊这种东西之外，他其实最拿得出手的那些菜啊，其实都是不需要加工处理的，就是他们已经可能拿到就已经是新鲜的肉了，他就都帮你片好，然后放到那个盘子里盛上来这个样子。所以你是非常非常注重食材新鲜程度的，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之前做过餐饮，所以就比较了解外面的情况。
1: 可以可以，还不知道你之前是做过这方面的，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一些揭露的吗？就尤其关于食材选择这一方面的。
0: 反正如果我要出门吃饭，就是。我妈是不太喜欢我出门吃饭的，首先这个大前提就是尽可能不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如果是肉类的话，像炒菜、中餐馆，她只会点回锅肉，其他的肉类都 又不知道放了多久。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加工，特别是重加工的，什么腊肉、香肠、火腿肠这种，基本上都不吃。
1: 可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健康，真的。我想请问一下，你跟你妈妈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吗？还是说都是喜欢四川的菜？
0: 对啊，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1: 哦，是吗？哦，对对对，那就没问题了。因为其实我每次也都一定会点回锅肉，如果实在没有回锅肉，我就点小炒肉，我一定会点那一道。因为就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去吃，就吃中餐嘛，或者吃川菜，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欲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来这家店不吃这个的话，就还不如去吃一些别的，就感觉这道菜也同时能证明。就是它能够证明这整个餐厅的这种怎么说呢水准嘛，也有可能，因为你想回锅肉和小炒肉这种，它不是最常见的吗？我不知道，就是说除了川渝之外的别的地区，他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是觉得我生活的那个家的那个环境嘛，我从小到大就家里如果说有什么菜有什么肉的话。有10次8次可能都是小炒肉或者是回锅肉这一道菜，因为它真的实在是太家常了，就真的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有可能是证明我虽然是个四川人，但是其实我也有那种本地人滤镜嘛，我就不会就是说每次都去点那种像肥肠锅或者说辣子鸡这种比较大的菜，我就是。很家常、很日常的川菜，就小炒肉，或者说那个，酸辣土豆丝，你喜欢吗？
0: 哦，这个是主食啊，全是碳水。
1: 但是很好吃，而且特别的家常，就家里面也经常会做，让我觉
0: 对，
1: 得是代表了这一方水土的那种。每次我都一定会点，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我觉得，对，我小时候不知道，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碳水，所以你会把它当成一个菜来吃。但是我现在长大之后，我发现这是碳水，所以它不能当成菜来吃，它需要当成主食来吃。
1: 啊，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现在已经是怎么说呢？ 把吃东西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淡了，因为其实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跟之前往期我跟别的嘉宾有做过的这个节目的不一样，就是我会问他们很多关于就是吃东西这方面一些看法嘛，包括他们有推荐一些餐馆，都非常非常的多样性，而且他们真的很有研究的，就是在这边有些人他们专门就是会去找粤式餐厅和粤式那种 cafe bar。还有会专门找泰式，还有专门做日料的那种。我就其实我其实能力啊，包括一些看法上来讲，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如他们，就是来当这个主持人。但是我其实很有幸能够把他们邀请过来，每一期都不一样。他们介绍的他们喜欢的那些菜系啊，还有内容啊，哦对，还有粤菜呀、啊，还有川菜呀、啊，还有，对对对，就反正各式各样的，还有那个什么。像北方一点的那种菜系也有讲到一期，我是记得，对，就特别特别的多样化。但是我因为就是可能也代表了一批这种 image 吧，尤其是我开始也自己开始健身啊，然后我开始锻炼的时候，我对吃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把它给分类化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一道菜，我尤其是去逛超市的时候最明显。去选择食材，然后对饮食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在那些蔬菜以前，我一想就是 OK，我买一个，比如说这个叶子菜，然后回家可以炒一些，清炒啊，那我就买一点点那个辣椒进去，然后炝炒啊，不对，说反了，炝炒我就会买辣椒，清炒我就比如说买蒜末呀、啊、这种，我就是这样看待这种饮食的。但是现在经常我去逛超市，我的眼睛里就飘过了各种数字，然后我看到的基本上就是它后面那个 nutrition facts，然后我就会去判断它里面的卡路里、蛋白质、sodium 之类的这种数值。对对对对对，
0: 这
1: 这个
0: 种
1: 就
0: 刚刚
1: 是，
0: 好的冷冻。
1: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也代表着，怎么说呢，E 类型的人吧。因为我知道，肯定我不是唯一会这样做的人，但是，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你知
0: 你
1: 道
0: 好。
1: 吗？我研究透这方面之后，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吃东西要吃好，吃健康，因为健康的美食，其实我做这么多期节目，真的感觉是那种依然不是说的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啊又。油又盐又辣的那些东西，反而是那些比较家常和健康的食物，能够最让大家印象深刻。可能现在我们的这种餐饮行业已经太五花八门了，所以说，就会让大家感觉啊，我好像今天来吃了这个，明天可能又有更好吃的东西。他有可能是把这个碳水跟那个碳水换了一下，然后加了一些让我觉得啊，一定要去试试的菜。但其实我感觉所有的嘉宾来了之后，他都说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那些很家常、很能够勾起一些回忆的菜，就是那些比如说小炒青菜啊，或者说一些回锅肉啊，或者怎么样，就像是家里面你自己会用自己的这些食材去做的一些菜一样。OK，那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当然啦，这个也只是。仅代表一部分人的这种对饮食的这种看法而已。当然，我还是很 open 的，就是如果说有各种其他的看法，Effie，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饮食模式，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因为我现在就是。对于口味的要求和健康是分开的，就如果说我特别馋想吃特别好吃的，那我就不会在意我这一餐的蛋白质、纤维素、碳水的摄入。
1: 就是完全分开。我觉得你这个策略真的
0: 然
1: 挺好。
0: 后如果就是非常非常偶尔的情况下，如果是日常正常三餐的话。基本上我要确保我的午餐和晚餐的蛋白质、碳水和纤维素摄入是均衡的，所以我就不会在意口味的问题，就是它只要是能吃就行，就水煮不加盐都可以。
1: 嗯，哇，我又可以跟你产生共鸣了。我经常就吃水煮鸡胸这种东西，然后到后来我跟你可能也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想要吃这一道菜，或者是我就是今天啊，我一定想要吃一个，比如说，我一定，比如说今天我就想吃小炒肉了，那我就去 dine in，我就去，即便是只有我一个人，我都会这样做，就是我会去买那一个菜回到家，然后吃饭。那但也就只限那。
0: 哦，
1: 另外的我就不会再吃了。如果没吃完的，可能我也不会打包回去，我就会尽量点那么一个或者说两个菜，我绝对不会点多了，因为就是我是冲着它去的嘛，就吃完了，然后回到家了，家里面也没有各种就是零食，因为我觉得就没必要嘛。如果说真的想去吃的话，就可以再去买这样，然后你吃完了就以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可能，就是以前我采访过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说有。买的一些零食啊，或者说没吃完的菜，他就会有一些顾忌，就想着啊，如果我这一顿不吃完，它就坏了，或者说我如果说我今天不吃，那明天就，就坏了嘛，然后就我今天又必须要把这个吃了，但是又不够，那就得再重新做，然后再重新做了呢，可能又多了，然后又得留到后天再来吃，就这个样子，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循环，所以后来我就研究出这么一种方法，就是我要是想吃什么，我就出去吃。但是家里面我做菜都可能跟你非常的相似，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那种水煮的东西。但是我是会放一点点盐的，这个倒是真的，我是会放盐的，但是我不会放很多，因为它那个……哦，对了，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不了解那个nutrition facts 的话，如何放盐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平衡和健康的水平，就是看它后面那个 percentage。我当然知道有些，如果说懂这方面的听众朋友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要就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如果说，平时吃泡面这种，它本身盐分就非常非常高了的话，那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吃了这袋泡面，可能别的就不再吃带盐的东西了，这样会比较好。因为经常如果说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那个大部分的杯面啊，或者说泡面这种零食，或者说，速食吧。它的盐分含量会比较高，当然这个是特例啦，也不是特例，这个是也不是说特例，因为很多很多这样速食它都有这样的特点。希望大家在选择平时的 grocery 的时候，多关注一下那个 sodium level，这是很多人即便是健身也有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OK，那我们继续，就是我会这个样子做，然后家里面就不会存很多很多的吃的，可能跟你这个饮食的 system 就差不多，是不是？
0: 对，挺好的，
1: 行，我
0: 健
1: 觉得我
0: 康。
1: 对非常平衡这样一种饮食结构，它同时也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乐趣，还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这种健康以及自己想要吃的东西这种控制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明天哈到了我的 cheat day 了，可能我就想着啊，就我可以去吃一顿我们刚刚一开始节目说的，想跟大家介绍的那一家就是 bar。除了刘一手火锅跟中国电台，下中国电台有合作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店家，也不只是限于火锅，这些火锅可能川菜也比较多。前段时间有一家叫做Mira 的酒吧，我在这里把那个名字打给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0: 好的，那我刚刚留一手的点进去。
1: OK 的，刘一手的就是很典型，就是火锅。然后这家 Mira 呢是在 Belleville 那边，它在那个不知道你知道那个 Lincoln Square 那个 building 啊，可能你不知道，
0: 这
1: 但是
0: 个
1: 它就是一个，对，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的那种 mall，然后它是其中的一个写字楼，但是是商用的那种，所以它上面有。各种餐厅、各种店家，还有电影院什么的，然后叫做 Lincoln
0: 哦。
1: Square，South Tower，我记得非常清楚。对，他们这家店在3楼，然后这个店也有自己的 Instagram，还有 Facebook account，也都有一定的粉丝数量。希望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家店非常非常的不错，你知道吗？它除了在我们以前想了解到的那种。一家店里面能有些什么啊？比如说唱歌、跳舞，可以蹦迪的那种台子， 还有就是他们入了现代化的一些娱乐的设施，它里面有一些 special nights，就是它会有 party 嘛。听说这周五他们刚好又要去运行那个 Bollywood party，就是会有 DJ 在上面打碟，然后下面会有很多人，就是好像就进场费就很便宜，就几块十几块来的就可以进去听歌，然后去嗨去 party 那种。然后进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的活动会带有，那种 VR headsets 的那种 group amusement，就是有很多很多个，但是可能如果说太多，可能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去试。我记得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大概有十几台吧，可能有20多台，是那个 VR sets，它跟中间的那个大屏幕是连通的，它里面的那些娱乐的软件啊，还有游戏也是他们自己店研发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就是好像没有别的店有这种就是自己去研发一个娱乐系统，然后自己去把它投放在自己设计的这个屏幕上。但 Mira 酒吧是他们做的第一个我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吧，所以非常的不错，吃的东西也挺好的。他，听说那个主厨啊，我上次去，因为那个老板也是个重庆人，你知道，就很巧合。然后跟他们聊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说这边的做菜呢也很不错，虽然说他们主要是 amusement 嘛，然后他们有个很拿手的一个 burger 很抢手，每次去有的时候都会被卖光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也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有，在 Belleville 那边不知道这家酒吧的呢，也都非常欢迎去那边做客，经常那边都会有 party 举办，然后可以去玩，可以去嗨，旁边也就是很多的可以 dine in 的一家中餐馆也有，有电影院也有，在那边去玩一天整天，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OK，不知道你有没有点到这个 Mirror 的这个网站里去看一下 FA，你看到有什么看法吗？
0: 看到了，装修的很像 KTV disco。
1: 对，它有一点点 KTV 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没有那种小包间了，它就整个基本上你看到这个大图就是他们的餐厅全貌，后面有一些比较 private 的 set，但是其实都是 open 的，它没有那种就是有一个小包间那种唱歌的地方，主要还是 center 到，中间那个大舞台子，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带着那个AR headsets，然后在那边玩这种就很舒服，然后 bartender 啊也都特别特别的漂亮感觉。
0: 好的，那它其实不太像是吃饭的，就娱乐偏多。
1: 是的，但其实你要是一般去的话，他们也就吃饭呗，因为都是台子，你第一件事情可能也是给你递个菜单，所以说其实要只是想去吃饭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他们那边那个主厨说 burger 做得很好吃，我还没有机会去尝到呢，就特别的馋，我想着哪天就是放一个 cheat day，大家一起约着去玩。哦，那边老板还说他们因为是那种就是中西融合菜，你知道吧？他们还有煎饺什么的，就是中式的。对，有煎饺，还
0: 这
1: 有
0: 边
1: 肉
0: 好
1: 夹
0: 像煎饺
1: 馍。
0: 都是，
1: 对，就特别的，怎么说呢？一看到就感觉可能西雅图这种地方开这么一家餐厅合理的，真的。
0: 我本身是一个不太喜欢吃 burger 的人，但是我上次去纽约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然后走的时候还打包了，它就是有点像三明治那种，它的那个牛肉特别的 juicy，就是跟其他的汉堡的肉不一样。
1: 哦，是吗？你如果说一定要吃一个 burger，你就会注意到，你会比较注意什么样的细节？有个好奇的事情问
0: 因为我不吃芝士，
1: 你。
0: 所以就应该主要就是看那个肉吧。我其实经常吃的是那个蘑菇的，就是没有肉的。
1: 那个黑椒的，哎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我感觉我们两个口味太相近了。我芝士的话其实还好，但是我一定会看什么？我一定会看那个 Whoppers 和 Patties，因为不同的那个 food 会有不同叫法，但其实就是里面那个牛肉饼，我会看它的那个量，还有它的这种就是肉质，因为有些你知道 burger 它有可能用那个肉不太好嘛，就比较融合肉。哦，有你让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是它是那种冻的那个食品里拿出
0: 假
1: 来，然后
0: 肉，
1: 拿到里面，对对对， 就那种我就不太喜欢，你知道吧？对对对，我就喜欢那种真的是 ground beef 煎出来的那种，我觉得那个特别的好。
0: 对的，
1: 嗯，
0: 纽约那个就是真的是那种，而且它里面有点香料，就很香。
1: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甚至会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一个 burger 里面的那个用料，我甚至会分开吃，就很神奇。
0: 有些太大了，你确实没办法一口吃下去。
1: 嗯，对对对，但是其实，哎，我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吃法吧，就只要是开心就行了。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也能够一直在西雅图待着。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一起去这个 Mira，然后那个老板我们也认识，就特别特别
0: 好。
1: 客气，也很热情。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跟电台合作的餐厅吗？
1: 嗯，之前有过一次的合作，但是后来，这2周还没有找过他们。我本来是打算再过2周再去的，因为之前，对，有点忙，那个老板他有的时候会在外地出差嘛。但是因为就是平时也都微信有加着，然后交流什么也都挺方便的。
0: 懂了。
1: 哇。真的非常的好玩，我在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这个 VR 游戏不仅仅是就是大家想的那种很就是 i 人或者说 e 人才会喜欢的那种，有些是那种感觉像是 i 人也会比较喜欢的那种，因为你也可以选择跟一桌子的人玩，你只要是扫同样的一个那个二维码，你们就进入到一个房间里，然后你只要带着这个之后，你们在 virtual world 也是一个房间里的。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玩儿。我还看到有个就是类似于这种 Overcooked 的这种 3D 的 games，这个真的好有趣啊，我觉得。
0: 我在家中想起来之前玩过一个 VR 的游戏，就是很真实，很好玩。它有那个游戏里面不是有一个掉下去，就是你过那个桥是玻璃的，然后你踩上一个玻璃就会掉下去。然后它那个游戏里面也有，所以我就很害怕迈出 一步，就算我知道上面是。地板，但是我也很难，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
1: 哦，可以。那我其实我就是那种类似于什么都敢做，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太真实了，我也会有点怕。那个 VR 里面，
0: 他那里是 VR 和 AR 都有的吗？
1: 是的，它就是融合。它有的时候是你就看它那个游戏的品种类，你有的时候玩这个的话，它就是纯 VR 的；有的时候你要是玩那个 AR 的，还可能跟就是真实的有所互动，这个样子就还是看，因为你可以选的，它里面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游戏种类嘛。
0: 好的。
1: 可以，真的非常期待了，越说越兴奋了，真的。
0: 那是开了多久？
1: 哦，这家 Mirror 好像才几个月啊，我忘记了。但是反正不是那种老店，不是说开了十几年的那种老店。他们确实比较新，看这个装潢，大家应该也都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各种东西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而且做的这个软件，就前段时间吧，我记得好像你老板说还在测试，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玩了。
0: 哦，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1: 对呀，这所有的游戏都是他们自己开发的，所以这个就很难得，对吧？就因为一般的，你知
0: 震
1: 道，像
0: 惊！
1: 这种是吧？就是这种，你会想象一家商家可能去买别人的那种 service 和服务，但他们不是的，他们就是 Mira 自己加研发的这种自己买的程序，也不一定是自己买的程序吧，就自己开发的程序，自己去投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其他的那种都不一样。如果说以后这种 bar、这种 amusement 餐厅它成为主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一种非常鼻祖的一种餐厅形式。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试。它的名叫 Mira MIRRA，跟大家介绍这边。嗯哼，
0: 好厉害呀！他竟然是自
1: 是
0: 己
1: 的
0: 开
1: 呀。
0: 发，
1: 是的，是的，是，它里
0: 哪
1: 面
0: 个
1: 所有
0: 餐厅
1: 的东
0: 自己
1: 西都是，
0: 神奇？
1: 除了这家餐厅呢，哎，我先问一下，介绍另外一个餐厅之前，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水煮鱼？
0: 是，喜欢。
1: 是，可以，我也这么说呢。可能我在上初中的那段时间和高中之前嘛，那段时间是最爱吃水煮鱼的，因为首先我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你知道家里面嘛，以前办酒席啊什么的，然后在重庆那边，因为平时火锅就太家常了嘛，你就，平时没事就会吃火锅，所以其实反而你要到请一些人的时候，就会去这种更有针对性的一些大型餐馆，就像是水煮鱼餐馆这种。然后我很奇迹的是，就是之前在跟电台他们谈合作，发现有另外一家老板跟我们台长也是认识的，就是在这边一家专门做鱼类的中餐馆，然后他们的名字叫做 Frying Fish，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他们一直都是在 Belleville 开的这家店，然后最近有在 Everett 开另外一家店，但是另外那家分店的名字叫做 Frying Lemon Fish，就是他们本身这个名字叫做沸腾鱼香嘛，然后他们新店在 Everett 那家叫做沸腾柠檬鱼，所以就可能多加了一个 lemon 的一个元素。我猜想，其实他们因为是老板，在划分这种不同年龄和不同用户阶段，因为 fried fish 它真的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 authentic，是一个中餐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很 legit 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 fried lemon fish 看起来听起来也就年轻了很多，而且会更符合就是，我不是说不是四川人和非本地人的一些喜爱，我是这么一种感觉的。对，你如果说可以上到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0: 没有收到，哦，你
1: 哦，
0: 发
1: 在
0: 的
1: 这个
0: 是网
1: chat 里
0: 站，
1: 面，对，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们的位置现在是在 Belleville，在那个对 Belleville 那边。具体的好像我看看啊，具体是在1915 140 Avenue Northeast。然后他们那个老板娘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好啊。之前就是大概是前几天才去说他们那个不是周深来这边演唱会嘛。昨天是吗？然后说昨天晚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演唱会是在 Everett 进行，他们那周深演唱会那个团队好像就在他们那家吃的饭，非常不错。那老板娘也很热情。
0: 它是新鲜的鱼吗？还是说鱼片没有
1: 哦。
0: 刺的那种？
1: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非常非常有力的说明一个我自己可以担保的事情，就是他们用的鱼真的是新鲜的鱼。就是之所以是这么说，是因为之前我去他们店嘛，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就听到这个老板娘说啊，就好像是有出了一个小事情，就是有一两条鱼说没有了，说客户要拿鱼，但是这边没有了嘛，就说啊，实在是不行，就只能换一条别的鱼了。他们所有的鱼都是新鲜的，好像是从 grocery store 去直接进货的，而且如果说质量达不到标的话，他们是不会用的，所以也控制了这个品控。新鲜的这一点跟大家打包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是因为就是我估计。因为是深圳嘛，那边肯定也有，你肯定有看到过，就是这种活鱼馆啊什么的，他们真的就是会把那种就是在餐厅里面的鱼缸，就是放到外面给大家看，就是你当天要吃这一条就直接现杀的那种。他们这家店里面，我当时去看，好像是虽然没有这个鱼缸，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他们的鱼，我感觉是可以跟国内的那种水平的新鲜的鱼的程度，做比较的。而且也很有竞争力，就是他们真的会把这个东西用心做得很好，就不像是那种现在那种，就把就是进货的那种死的或者冻的鱼肉，然后做成一锅水煮鱼这样端上来，就当做一个其中的一个菜那样，他们是真的会把鱼做得很好的。
0: 好的，我下次去试试。
1: 我们就是小一点的局，攒起来可以去他们新开那个 Everett 那家 Frying Lemon Fish，因为那家还不知道，他们
0: 可以。
1: 是对，有好像有突出新的主题还是啥的，因为它名字就多了一个 lemon 在中间，就让人感觉特别，对。
0: 好的。 叫地图上要搜 Flying Lemon Fish 就可以搜到吗？
1: 是 frying，不是 flying
0: 哦
1: fish，frying fish，是的，对对对，so frying
0: 那好
1: lemon
0: 的，
1: fish。
0: 哦，太远了，开车半个小时。
1: 8个小时哦，半个小时，
0: 嗯，去 Avery。
1: 没关系啊，下次我们一起去嘛，我载着你去，
0: 可
1: 可以。
0: 以，我那个车也是在 Avery 买的，好远。
1: 确实，西雅图这边就是，哎，它地理位置看着有的时候，可能看上去几个 mile，但其实要开好几倍的时间，是因为这边的。路况啊，还有车子都非常的复杂，这跟别的州其实也形成大的一个对比，在这边出行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勘察的一个点吧。OK，
0: 嗯，我不知道，就 Avery 竟然有中餐厅，我一直以为没有什么吃
1: 这
0: 的。
1: 扩展的越来越多的，就真的，其实我一开始在就是不是也是才在华大毕业，我就觉得这边真的美食荒漠。就在，尤其是 downtown，哎，downtown 其实都还好，尤其是就是我们
0: 嗯。
1: 大学生活的那个边儿上嘛，还真的就是我们大学生活那边上，还就是没啥好吃的。后来我就是在这边又待了半年，然后后来又去了德州再回来，然后这一段时间，我是真的发现，其实西雅图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城市，它好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只是可能我们没有发现。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真的发展非常非常快，不知道你知道，在北边有一个 Family Mart，然后是一个是新的 Family Mart，不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会去的那个 Family Mart，那 Family Mart 旁边建了一个就是 food court 那种感觉。我这次才去过一次，我对它的感觉是，它如果说以后全部都装修好了。那真的是可以跟国内很多那种大商场里面那种 food court 相媲美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里面有像那种，小型火锅，有那种，有各种各种的奶茶店就不说了嘛，还有卖烧腊的呀，还有各种你想到的，在国内也能看到的那种菜，那边都是有的。除此之外，我之前去，是什么地方？哦。就是在 Rantum，你知道 Rantum 吗？
0: 嗯，
1: 对，那边不是有
0: 南
1: 一个，
0: 边。
1: 对对对，在南边的，对对对，Rantum 那个有一个 mall 嘛，在就是 Rantum 中心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交通枢纽那里。然后那是一个 Macy's 跟其他一个叫 Westfield 大型商圈的合体。然后那里面有一层楼。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东西，然后 Miniso 在那边也有。我之前我对西雅图的印象是我不知道他以前有 Miniso，有可能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往这方面了解吧。我是，是啊，就是特别特别，还有什么油米酸奶呀、什么的。我现在可以给你发个图片，就是你，对你看上去国内的，对。我知道可能就是会比较冲击，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了解的太少了，真的。我们其实西雅图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就是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都特别的多。哦，对，那个85°C 也在边上，就特别多好玩的，还有 Round One 啊什么。
0: 85°C 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有 Miniso，我一直以为
1: 啊，
0: 这
1: 没
0: 个
1: 事。
0: 大城市有什么洛杉矶啊、纽约啊这种。
1: 我也以前是这么以为。其实西雅图确实是一个大城市的。我们之前可能上学的时候眼光有点太局限了，没有往着就是，
0: 这个是分店的商场啊，
1: 什么？
0: 这个是 Renton 的商场吗？它什么名字？
1: 啊，对，它就是 Renton 商场，它是 Westfield，应该还没有进到 Macy's 里面，因为如果说进到 Macy's 里面，应该不会有饮食的地方了。这就是那个 Macy's 外面的 Westfield，它那栋楼，然后。它其实我照的只有一个角落，然后它有这个油米酸奶和 Miniso，但是其实我背后啊，你知道吗？我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吃的，就是我们都没有照到，因为我其实本人除了中餐之外，我也喜欢别的一些什么日料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东南亚，他们那边什么 pho 呀，还有有两三家 奶茶店，还有那个 mochinat 和一些日料店，还有希腊菜，还有炸鸡也有好几家，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让大家觉得对，就值得一看。然后只要是有机会能去到那边的，我觉得一定要就怎么说呢？去看看，能够找回一点在大城市或者说以前在国内逛街的那种感觉，是真的，对。
0: 确实，我之前去那边都是去看那个枫叶的，从来没有，就不知道有商场，他们那边。
1: 商场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我回来这边之后就到处都是。然后你知道我刚刚说那个 Mira 吗？它其实也是在一个类似于这种商场里面，它那个楼下是西雅图，说是开的最老的、最豪华的一个中餐厅，叫做，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它确实是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档，里面所有的那个等级，我觉得是比海底捞要好很多的那种。就海底捞它依然是有点快餐形式的嘛，但是这家我是真的去待过一次之后，它是那种 fine Chinese dining，然后面积也非常非常大，它，就是那种。就可以堪比国内，我觉得黑珍珠餐厅的那种类比，但除了那一家 Fine Chinese Dining 之外，像别的可能就跟海底捞差不多的规格了。但那家是我看到过最好的，有机会我们去 Mira 就可以下面去看看，那家真的不错。
0: 好的，是在哪里啊？挨着，不是在喜茶那里吗？是在哪个地方？
1: 刚我说这家，我替大家先查一下，但是它就是在那个 Mira 楼下，Mira 不是在那个 Lincoln South Tower 3楼嘛，然后那家就在2楼，对，
0: 是也是在那个 Bellevue Square 附近吗？
1: 对，没错，它也在 Belleville，它不是 Bell，它在 Belleville，但是它是在那个 Lincoln Square South Tower。
0: 要在哪里？
1: 我看一下啊，哎，其实总的一言就是，只要懂得去多探索、多去了解，其实西雅图好吃的也都不少。而且它为了要融合这种 diversity，其实，我们要去强迫它，真的就是靠近 LA 和像三藩啊这种大城市的话，可能需要怎么说呢？以一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因为确实西雅图它。相比像 LA 这种地方的话，我是感觉它更 diverse 一点，所以可能也不只是为了要去考量口味和正不正宗这件事情吧，就是它其他的东西也都需要去思考到，比如说，就像是我们在这边吃的所有的川菜，它里面其实也都肯定不只是只有川菜，但是以前你说如果说去纽约啊，像 LA 这种地方。它有的就是专门真的就只做那一个菜系的，但如果说我想象了一下，像那种餐厅如果在西雅图，尤其是 downtown 或者说在商圈地方开的话，说不定有可能他们的这种销售额就不会这么的好，因为他们确实还是要面临一些外籍客户，不是外籍，就本地客户嘛，就是说美国本地人呢，他们需要那个地方去吃饭，那就需要去迎合一下他们的口味嘛。这也是之前跟那些餐厅老板他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去考虑他们，不能就是完全就是说去像国内那样做口味的话，那就做不走在这边。我还在这边到那个 Lincoln Square，对，它全名叫做。Belleville Lincoln Square 的那层楼里面还有就是一个 food hall，但是它是那种比一般的餐厅要稍微，就它是那种 food court 的那种形式。我没有去那个 food court 里面转过，它有什么？但是我的感觉是那边华人和亚洲的文化特别的多，所以去那边吃东西，我觉得能够找到很大的归属感的。它是在2楼，跟那个。那家特别好的餐厅是在一起。非常的好。
0: 好神奇啊！我以为 Avery 那边没有什么人， 人，就是中国人，但是那边竟然有中餐厅。
1: 是的，就其实都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好在一点是什么呢？好像因为不是在 Seattle，就是特别中心的地方，所以好像你说价格这方面，除了那种特别特别高档豪华的餐厅，也就还行。因为之前我们有就是来过的嘉宾，他说像西雅图，就是特别特别 downtown center 那些地方的那个餐饮。价格哈，就光是讨论这个 pricing 这方面，然后说你已经可以堪比纽约了。是的，但是
0: 我觉得纽约其实物价跟西雅图差不多，除了房租以外，
1: 是吧？你也这么感
0: 打
1: 觉
0: 车
1: 是
0: 还比西雅图便宜。
1: 对，我知道会这么。
0: 就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我吃的更好。但西雅图是同样的价格，我吃的是什么？
1: 对，但是好像只要稍微靠北边，或者说，东边一点的话，它价格就没有那么的 crazy 了。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哦，好的，
1: 对，
0: 可以。
1: 现在很多的这种
0: 因为
1: 中
0: 我
1: 餐，
0: 一直觉得西雅图是个二线、三线城市。哦，sorry，我就没有想过西雅图竟然跟一线城市那么一样。
1: 是的，它可能贵也有它自己贵的道理了吧，没办法，它确实是像 center 那些地区实在是太贵了，但是它再稍微往右边走一点点，然后价格就会有稍微怎么说呢，合理一些，就不至于就是说像真的就是纽约那种地方，每家店都这么的贵，像一个 food truck 都很贵的话，那可能像你知道这种中餐厅的老板，他们也不会想着要去那边开店吧。
0: 其实去了纽约吃饭，我发现其实跟西雅图物价差不多，所以就不会觉得贵了。你甚至还觉得比西雅图便宜。
1: 对，有，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说啊，都不知道西雅图这是怎么搞的。有的时候你本身东西已经够贵了，结果你再加上后面那个什么 service fee，还有各种税啊什么的，就整个直逼就比纽约吃饭还要贵，就很奇。但是其实好像往右边也好一点哦，我查到了，那家店的名字叫做古府，我给你把链接发过来。
0: 好的。
1: 古是，
0: 我可能就是没有去看。
1: 然后它的英文名叫 Baroncino Kitchen and Bar，然后它外面这个 bar，你可能看它图片比较小，但是其实特别特别深。但你走进去了之后，就是那种特别好的中餐馆。它的评分，哎，感觉评分不是很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价格，因为它
0: 没
1: 是
0: 收
1: 50到100
0: 到。
1: 这种 range。行，我把这个，等下我把链接发给你。
0: 好的。
1: 给你直接发到微信这边来。OK。
0: 这个是中餐吗？
1: 是的。我记得上次去 dine in，他说其实除了他们的中餐之外，因为你知道他们还本身就是一个 bar 嘛，然后它里面的酒类也很有研究，所以有很多的那酒是他们这边专门有的。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好在还有包房，所以其实如果说是待客什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个地方。
0: 好的。
1: 非常的不错，网站也是挺用心的做的，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背后还是有正在做这个事情。
0: 好的，解锁了好多新的餐厅。
1: 能够希望跟你还有大家都能够介绍更多这边的好玩的好吃的，其实也让我感觉很开心。
0: 确实打开了，
1: 对，以后就会。
0: 完全不是。
1: 对，以后想着就是有机会这个样子一直去聚，这样就挺好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就是 可能就跟他们差不多好，或者说甚至更好、更火的一些餐厅，但是可能今天时间也没有那么的多了，所以我们没有把一跟大家介绍，但是真的非常开心，还有希望以后能够把更多的这种 opportunity 跟大家介绍到。然后如果说不知道这边开一家 Miniso 的话，就在 Rantou，大家一定要去看。之前我也不知道这边开了，
0: 好
1: 但
0: 的。
1: 是对对对，真的去那边逛一逛，特别好玩。那旁边就是一个 Run Run，然后一起去的话，可以在那边娱乐，特别特别搭那一家。
0: 有国内的感觉。
1: 有的有的，真的，它唯一不一样就是你当你 park 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啊，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 open field 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嘛，它都是一两层楼的那种低矮建筑，然后它不会修得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你在外部看起来可能不知道它里面别有洞天，其实你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啊，这就跟你在国内逛超市差不多，就逛商场差不多，就是一样。
0: Renton 不是说不是很安全吗？
1: 这个的话我倒还没有很了解，但是我之前去的那个就是 mall 那边，感觉还行，就外面没有特别多让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没有看到有很多就是走来走去的人或者怎么样的，就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那种 community 一个社区嘛，所以你去的时候你不会就是跟外面那种街区很近，它也是。对，有挺有隔绝的。

0: 其实，哎，我一直还想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在这边的那个餐厅，
1: 可
0: 但
1: 以
0: 是今
1: 呀。
0: 不是很够就算了吧。最后其实还想问你一下，因为虽然说知道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但毕竟我们都在这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在这边如果说想要，比如说你一个朋友他从来没有来过西雅图，然后他突然间来了，你会带他去哪家餐厅吃饭呢？
1: 哦，这个问题让我想想，呀，洞庭春吧，maybe。
0: 洞庭春可以，这家餐厅我们之前我记得忘记有没有讲过了，可能我们讲了很多的鼎泰丰，但是没有讲过洞庭春。这，对对对，有什么你觉得里面比较推荐的菜吗？
1: 它是湘菜，所以就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0: 就是比较吃辣的那种。
1: 诶，然后菜品也挺多的，有一些菜也挺甜的，然后那个什么擂椒茄子还挺好吃的。
0: 那环境和服务好吗？
1: 就是正常中餐厅的环境，普通。
0: 可以。那价格呢？你觉得消费这方面的话，有没有很友好？
1: 就是正常价格，我感觉已经被西雅图物价麻木了，所以就不记得。
0: 行，没关系，我们以后就是有机会也可以去那边探店什么的。
1: 好的，我看那个巴润的那个，我还挺想去试一下。
0: Baron 那个好，真的好。我去吃饭的话，我推荐你可以点，我想一想哦，他们因为就是做的比较 fine dining 那种，所以其实很多的那种大菜也都有。我记得他们里面有那个好像是煲的乌鸡汤嘛，那个还不错。但是他那个好像是一餐，就是你知道一人点一碗的那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就是一小碗，或者说给一个小桌子 serve 的那种。我们当时去好像是很多人，所以说就是一大桌子嘛，十几个围着一桌那种，然后每个人上那么一碗，他那个汤就煲得非常的不错，我觉得你尤其是你深圳那边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就它也不是说很辣，因为它就不是个辣菜嘛，然后对，而且它也
1: 好
0: 非常
1: 的。
0: 的精髓拿捏得很好，就是中国人喜欢喝的汤就是鲜嘛，它鲜味儿也拿捏住了，然后它那个锅也是真正的砂锅，所以当时我记得周围一圈的人喝了那个汤，对它评价都非常高。
1: 好
0: 然后
1: 的。
0: 除此
1: 其
0: 之
1: 实我
0: 外，
1: 去了广东之后，就很少喝汤。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是听他们说少放点盐呢、啊？这种高档餐厅你就是要去 customize your order 嘛，你就
1: 好的。
0: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对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去那边也还真的是非常推荐他们那边的鸡尾酒。我记得有一次去点了一个他们那个荔枝 martini，就是用荔枝做的，不是用的橄榄，所以就很有特色，很 fruity。然后里面的所有甜品都是中式的甜品，不会非常的甜，然后很符合我们的口味这个样子。
1: 好。
0: 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餐厅，非常希望能够增长一下大家的一些怎么说呢？以后去探店的这个 list 的 feed 吧。如果说能够经这个节目带给大家一些能够去享受生活的一些 opportunity 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期待下一期。如果以后再有机会请的 Effie 来我们一起讨论吃的东西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非常感谢 Effie 今天来参加本期的栏目。
1: 感谢 Amber，拜拜。
0: 拜拜。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熟悉我们节目的老粉呢，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此时此刻呢，如果说你不小心调到了这个频道，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残酷，那在每个人生阶段呢，都能够活出那个阶段的精彩，哎，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人生状态。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处于人生当中的哪一个状态哈，处于哪一个这个年龄阶段，对吧？如果说你还是二十几岁，诶，那可能是刚毕业，刚刚工作，还对很多事情呢都非常充满了这种希望和期待，尤其是在感情方面，对不对？当然了，有的是可能你这个阶段已经是还在这个热恋当中哈，那是非常 lucky 的，尤其是在海外的朋友，对不对？诶，有一个惺惺相惜的人能够相互的陪伴，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在海外，他纯是因为寂寞啊，因为寂寞孤单而去找一个人啊，然后呢只是为了旁边有一个会呼吸的人，但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呢，哎，也难说。那有的人呢，他明明就不爱，哎，但是呢就是也就将就着啊，就是个伴儿啊，甚至有人非常直接，非常赤裸裸的去很明确的告诉对方啊，我就是想找个伴儿啊，我们也不要谈什么情呀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在这种就是华人的网站上面啊，就真的有人发这种消息，就是找个生活的搭子，或者说就是合租的伴儿啊。这个合租呢，这个不是我们正常意义说的那个意思的合租啊，是又分担房租，又就是是吧，得解决一些问题啊，这个生理问题。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女生啊，也敢发这样的信息。当然大部分是男性啊会去发这样的信息。那除了这些我们明面上能看到的，其实啊有很多人他都在过着这样非常特殊的这种两性的关系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不知道的。其实这个有很多，对，我也听我周边的朋友有说过啊，他们也觉得已经是见怪不怪了。OK， 那如果说你处于这个30岁以上啊这样的一个中青年的一个状态，说不定呢这个时候你已经事业小有所成，对吧？或者说你已经是成功了，或者说你还在迷茫的一个状态啊，都非常非常的有可能啊。那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你已经是脱单了吗，或者已经结婚了，或者已经有孩子了呢？那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也不说在海外吧，在中国呢也是一样的情况，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啊，所谓的这个中国人眼中的大龄啊，大龄未婚的人呢非常非常多啊，这个比例呢是不断的在增高的。很多人呢他是被动的选择了不婚啊，他没有办法，就一直也找不着合适的。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呢那种能够携着这个婚姻，对吧，携着这个真爱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幸福很幸运。那我们电台呢也做了非常多年了哈，也有很多的这种老粉啊。那我说的老粉就是很忠实的长期的在收听我们频率的节目啊，支持我们节目，也感谢所有喜欢我们爱情麻辣烫的一些老粉们。对，那其实我们的粉丝的这个年龄阶层呢非常多啊，不单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也有四十多岁以上、五十多岁的。对，那可能四十岁以上的也有很多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啊。那因为在海外呢，其实更不好找，真的就是本来这个华人基数就小，那如果说你只找华人的话，那这种难度呢就更大了，就选择性就不高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会选择搬运啊，这个搬运话题呢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是聊过。

0: 的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各个城市，大家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很多城市都有搬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搬运呢？就是从国内找啊，飞回国到国内去相亲，然后呢再带到这个海外来，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那现在呢有很多人主动的希望被搬运，那也有很多人呢就是为爱勇敢，就在网上发消息说我在美国，我在哪儿，然后呢我希望找一个能够愿意出国的姑娘。其实大部分是男性啊，男性在求偶，在找这个老婆，找另一半，希望他能出来。那也有呢，我们其实节目当中以前也说过哈，也有很多女生胆子特别大啊，他呢人在海外，他会就是人在国内，他会在海外的一些华人平台去发这种就是交友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底下的评论呢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真的应该人要善良一点，对吧？就你对别人完全不了解，然后呢就去随意的去 judge 别人，去评判别人啊，觉得他这那的什么的都讲一些很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一种话啊，那我相信呢这个当事人，这个发帖的女生呢看的也是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也有一些女生呢就是在一些比较热门的华人的平台啊，她会发一些信息，就是说哇我好想嫁到国外啊，我就想嫁那个到海外结婚目的非常的明确，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是吧？就是你就是冲着那个身份那我觉得就是你来到海外的确是要解决身份的问题，对不对？这是很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这个也不是错，不是错，对。但是呢我觉得说不要去这么功利性的赤裸裸的去说我为了结婚，我结婚我就为了这个其实这两个是可以放到一块儿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他就会担心说你跟他在一起不是为了感情没有真爱，就是为了利用他，然后就把他一脚踹了，是吧？拿到卡了就一脚踹了。那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女生发了一篇笔记，她说呢我被我的 ABC 男友恶心到了。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哈。她是说呢她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因为她是这个助理教授也是属于这个学识型哈，知识女性，她呢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呢是在申请绿卡了。那这个事儿呢他并没有去跟他的现任男友，是一个 ABC 没有跟他去分享。那这个现任男友呢又是类似于那种妈宝男他呢就是会担心说这个女朋友呢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为了身份。而且呢这个妈宝男呢他还跟他的这个女朋友说这个他妈妈跟他说得提防提防这个女朋友担心他就是冲着他的绿卡想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对此表示反对那他就说了他的这个妈宝男呢，他妈妈是个中国台湾人说是也是这个婚绿他说他自己都是这么过来的，但他为什么要凭什么来说我呢？是不是？而且就是这个女生为什么她觉得被恶心到了？因为她是在靠自己的能力去拿到这个，去努力在拿这个身份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是没有暂时没有让这个男友知道。有可能她是不是想考验一下，想看一下这个男的对她两个人要在一起要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特别的坚定坚定的去选择这个女生？但是没有。想到啊，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呢他就发了这篇笔记呢在网上吐槽了说被恶心到了。那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感情因为呢 Estella Honey 也会去做一些线下的交友活动，我发现有很多人真的他就会很敏感要去问这个身份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男生呢是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勇敢，他会很理解说这个身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彼此去尝试，对不对？去培养感情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是很真诚的，他不会说只是为了绿卡而要去跟你结婚。 OK，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哎，我们还是其实之前是有聊过的哈。那Estella Honey 呢，曾经会以这个女性角度的去剖析，就会让很多我们去听到一些女生的发声啊，从女性角度去来看待两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从男性的角度看男人啊，他们是如何说两性关系的。那我会有一些片段和大家来分享。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哦。如果说你有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啊、真实案例什么的，欢迎跟我取得联络，或者说你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烦恼，也想要找 Honey 来这个倾吐一下，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可以跟我从后台联络，就找我们的官方的网站，那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收听的渠道哈。除了这个频率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和 App 来收听节目，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在后台可以给我留言哈，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 S T E L A，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因为这个收声效果不好啊，那哈尼呢，先这个第一段的这个音频呢就不录了哈，我就直接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个情感主播呢，男情感主播哈，我因为我们今天话题主要是通过男性角度来讲两性关系，那他说呀，看你呢，有没有爱上一个人啊，就问问你自己的身体，心会撒谎，但身体很诚实，生理性喜欢就是一见到他就开心，忍不住想贴着他，黏着他，这种喜欢呢，不一定是对方长得多好看，但是只要他一出现，你的内心就会激发出一种什么脸红啊、心跳啊、紧张啊、害羞啊、语无伦次啊、幸福到飞起的体验。生理喜欢是爱的生理基础。如果你对一个人的接触感到反感、厌恶，那不用怀疑，你肯定是不爱的。大家认同吗？我是认同的哈，我是认同的。对，尤其是女性，女性呢，对于一个人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她肯定是不愿意靠近的。那至少说对这个人是愿意，就是说有好感，对不对？是有好感的才愿意跟他去靠近、去接触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再分享另外一个。这个男情感主播，他的观点呢，跟这位呢，就是会有一些差别。他说呢，即使是生理上有接触，也并不代表就真的爱你。性为什么会容易被包装成爱呢？
1: 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发生亲密关系时的男女，他们的大脑会分泌很多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催产素、后叶加压素以及肾上腺素等等。这些化学物质和我们在爱上一个人时那种生理反应所分泌的物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性和爱的配方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能与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很和谐，即使一开始你可能并不爱他，但发生关系后，你也许就会爱上他，因为他给了你和爱情几乎一模一样的配方。但是激情的爱所分泌的肾上腺素也好，多巴胺也罢，都是会骗人的。它会容易让你给那个上头的对象加上光环，戴上滤镜，让你误以为自己是爱他的，而实际上你只是需要他给你提供爱情的配料，而并不是爱情本身。所以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一个人不爱自己，明知道对方无法给自己爱情，但你还是想要和他在一起，甚至卑微的去纠缠挽留。其实这样做的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真的爱，而更多是一种成瘾性的迷恋，让你成瘾的也不是那个人，是那个人所带给你的那些化学物质。一个人对这些化学物质成瘾，与一个人对毒品成瘾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让你的那个人不需要多么好，甚至他是有毒的，但是只要他能给你提供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满足，这就足够让你对他爱的欲罢不能。但是剥开爱的外壳，你得看到里面的本质是什么。有些所谓爱是有毒的，是需要戒的。在这种爱里面，沉迷不是勇敢，反而是一种懦弱，甚至堕落。因为你爱的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那些能让你沉迷于欲望满足、能让你逃避现实的化学物质。
0: 好，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是第二个男情感博主哈，他的关于这个性与爱啊之间的关系，就是性为什么容易被包装成爱呢？我想如果从男性角度和女性角度分开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感受是不一样的，会反差特别大。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呢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今天的话题，从男性的角度啊，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理解两性关系的啊，他们是怎么去在想说，哎，跟一个女的谈情说爱，她是不是真的用了真心，还是只是让你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那我们在定点广告之后再聊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OK，welcome back，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是一档呢非常有趣、非常丰富，然后呢让你看清爱情真相的这样的一档有意思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收听节目。那现在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二趴哈。好，那我们的嘻哈宝贝啊，这个是我们对粉丝的爱称、昵称，对吧？嘻嘻宝贝呢，是我们的这个女生朋友叫嘻嘻宝贝。那我们的男性的听友呢，男粉就叫哈哈宝贝，所以我们的这个粉丝呢，就有一个家叫做嘻哈帮。希望说有机会吧，很快能够在线下啊，可以跟大家见面。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想通过男性的角度，哎，来看看男人的这个眼中、嘴里啊，他们是如何去看待、理解、去对待这个两性关系的。刚才呢，分享的这个音频啊，就是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他自己的介绍写的是心理咨询师，然后主要都是讲一些情感问题。他说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啊，说这个性带来的欢愉啊，带来的这个多巴胺跟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这种感觉啊，配方啊，他说是跟爱带来的那种配方是很像的。对，因为我们讲到说怎么样人会激发爱嘛，也是这个多巴胺增加啊，肾上腺素提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高赞的评论啊，这条太搞笑了，这个是最高赞的评论。他说我爱的就是他那个人啊，不然他那1分钟能有什么配方？笑死我了，1分钟，1分钟够用吗？然后很多人说这后半句是我打死都预料不到的哈，他说这个太精彩了，评论区太精彩了。我们看一下这位也是个女生啊，她说我前夫啊，这个腰窝翘臀什么意思？腰有个嘎吱窝是吧？腰窝翘臀，离婚4年了啊，还做梦梦到他，哎，这是搞笑吗？还是真实的感受啊？然后这就有人评论，在他这个下边评论了，男的很少有臀不翘的吧？我老公240斤呢，都有翘臀， 那另外一位说，他说的是腰窝，有的人有，但是很少。哦，我想起来了，就是腰上面会有凹陷下去的一个窝啊，叫腰窝。嗯，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高赞评论啊，生理喜欢不一定是真的喜欢，生理不喜欢那是真不喜欢。啊，这个评论呢也有6000多的点赞，我们来看一下谁在回复他。一个湖南辣妹，她说不一定啊，如果对方人品足够的好，可以喜欢他的人品，不一定需要得到他的身体啊啊，哎，这个也是有可能性的哈，这就是就无性婚姻无性的关系也是 OK 的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赞的评论啊，对，我年轻的时候爱大叔，我妇女的时候爱小鲜肉，我单纯的时候爱社会的，我社会的时候突然爱单纯的，我爱过帅的之后变得爱钱了啊，拥有过钱之后我又爱帅的。什么风格他都尝试过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就这个高赞评论当中，我看别人是怎么回复他的啊？这位说，哎呀，你说的简直就是我的内心啊。那另外一位说啊，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了啊，真的是什么风格都试过了。还有一位说，哇，你是人生赢家呀。另外一位讲，挺丰富的姐妹。啊，我们看一下这位啊，也是高赞评论，他说我和老公挺和谐的，十几年了都没爱上他。这个也是真的很搞笑。性方面挺和谐，十几年了都没有爱上他。大家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来，我们看这个高赞评论下面有谁回复他了，他说那你怎么体现的和谐呀，你居然不抗拒他。这有什么好抗拒的呀，是不是就是生理方面能够解决能够和谐吗？嗯，这位高赞评论啊，看一下5000多条的高赞评论，性常常是作弊行为，他抄近路直接达到亲密关系，他略过了了解两个人的内心。哎，我真的觉得是哈，所以说女生啊，你千万的不要去轻易的那么快速的让男人靠近你，让男人跟你打全垒啊，就是很多女生很被动，她的第一次都是被迫的，他没有主动的意愿想要发生关系，都是因为男人这个强迫他啊，要么就要挟他。对，一旦一个男人他完全不顾你的感受，他只想要解决他的性饥渴，然后呢你去这个推脱他，推搡他，就是我不愿意发生，然后他会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呀，哎，你这样子我会生气耶，啊，你是不是不爱我啊，你不想跟我发生关系，说明你就是不爱我，那我就生气了，甚至要跟你分手啊，跟你冷暴力冷战。亲爱的，这个人绝对是不爱你的，知道吧，这个人非常的自私自利，他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他根本不尊重你。所以就很多女生就容易被洗脑，容易就被强迫的就是打了全垒啊，在这个两个人完全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甚至你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是吧，啊，姓甚名谁，在这家庭背景怎么样，你他做什么工作的什么的你都不了解，住哪你都不了解，然后你们就发生关系了。嗯，所以这种女生很容易就被男人觉得说你很廉价，你太容易被搞定了啊，那这种女生是很单纯的。对，那我刚才讲了，就是从男人的角度和从女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两性关系，这个性关系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女人会非常因为两个人有亲密关系而去特别的依赖依靠对方，由性而产生爱啊，但是呢男人不是的，男人是他可以把性和爱分开，嗯，这个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哈，大家都成年人啊。所以呢这个评论的确是值得高赞的这个点赞哈。嗯，他就说性是作弊行为，什么叫作弊行为，意思就是说太快速了啊，这种作弊其实就是一个贬义词你知道吧啊，所以很多人就是男的以爱的名义，以追求你喜欢你啊，抛这个所谓的真诚，这个以想要得到爱的名义去拥有你占有你，你知道吧， 但他真的未必说跟你上了床他就是爱你，明白吗？好，我们来看这个高赞评论下有人回答，哎，这也是很棒的一个评论。他说谈钱是很好的防止作弊的行为，姐妹们给我记下来，记下来这句话，谈钱，跟男人谈钱是很好的防止作弊的行为，太好了，是不是？就看这男人爱不爱你，是吧？他男人就是愿意就舍得花钱的地方，他的爱，他的在乎就在哪里，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你别为对方省钱，尤其是在追求你的过程，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在说，是两个人呢，看合不合适，一定要看什么消费理念，你们的消费观，还有你们的价值观，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人品啊，这个道德呀，这是最基本的了，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最重要是什么？两个人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要柴米油盐的呀，对不对？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每天吃什么，去哪儿，对吧？啊，这个都得花钱呀，是不是？你们的生活步调是不是趋同，是不是一致的呢？如果说你是非常注重吃的，对不对？注重吃方面的食品饮食，就食物方面的这个品质，但是对方呢，他非常的不 care 吃，他就觉得啊，我吃个馒头也行，吃个豆沙包也行，啊，喝个汤就行了，我无所谓。啊，甚至不愿意去为吃的去花钱，去花心思啊，甚至去花精力去做饭啊，那你们两个人就非常容易产生分歧，产生冲突。吃饭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你们一日三餐，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在一块吃饭。如果说你们吃饭的消费理念，对吧，都不能达到趋同，那真的很痛苦。嗯，所以真的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观、价值观一定要趋同，否则你们很难走下去。说到这个性与爱情的关系哈，那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只要性，对，他就可以有性伙伴啊，只是有性关系而已，我们不谈什么爱不爱的。而且呢，就这他们之前就会说清楚，说我们不谈爱情，不谈感情，我们就是性方面的相互的解决，相互帮助。嗯，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啊，不谈爱情，谈性。那这个女生，你首先你就要想了，值不值得，你愿不愿意，对不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很爱他，但是对方呢，他又只想跟我有性关系，那是不是我先跟他去保持这种性关系，这种亲密感，之后他就会改变呢？千万不要做这种赌博哈，这也是一种赌博行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给他底下评论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发生性，互相给予才有资格谈恋爱的资格，爱本身就不止钱和性单论。啊，这说的有道理，也是有道理的，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看过一句话哈，钱虽然不能衡量爱情，但是可以过滤骗子，对，爱情骗子，这句话是挺认同的。另外一位说，有很多的骗子不缺钱，花点钱骗女人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可是却被很多女人看成愿意给他花钱就是爱。其实男人女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说什么呢，说愿意花钱的不一定爱你，但是不愿意花钱的一定不爱你。嗯，你认同吗？好，亲爱的西亚宝贝们，友情提醒，我们正在收听的节目啊，就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和你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麻辣烫，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这个收听的频率啊，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讨论。所以呢，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哎，就是会给对方套上这样的一个光环啊，就在想啊，在这方面特别的和谐，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真爱呀？是他对我这么在这方面是吧，挺能满足的，他是不是就是爱我的呢？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高赞评论，他说， 成瘾性的依恋的确，所以戒了之后就极其讨厌这个人。那这个咨询师情感的这个博主呢，他就回复说，光环消退，滤镜破碎。光环消退，滤镜破碎啊，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你们可能在这方面是吧，性关系特别的和谐，但是啊，你们在其他的时间段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呢就会发现非常多两个人相处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讨论是正常的哈，正常就是大概率的普通人他们的两性关系啊，就是说爱情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就是没有性的婚姻是很可悲的。这个当然也有人是可以进入到无性婚姻的哈，这又是特殊的一种情况。好，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评论啊，太搞笑了，真的假的呀？他呢是分享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呢是不知道谁的哈，这个朋友圈里边是这么写的，为了忘记前任，我找了新男友，后来也分了。我从一年忘不掉一个人，到现在忘不掉一堆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着想着就串了。想串了，太搞笑了吧。有人说，哎，我也经常串。再看另外一个高赞评论，被一句话破防了。什么话呢？也许你老公从没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哎，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你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对方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一直听这样的一句话吗，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真的很幸福，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很遗憾，对吧？那在对错的时，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也是很悲哀。OK，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感谢的持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呢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收听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再次的友情提醒，除了收听的这个频率啊，车载的音频，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或者下载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西雅图中文电台。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男性的角度，从男性的嘴里听听看他们是如何看待两性关系的。稍后聊了。
6: 餐饮、
3: 娱乐、
6: 招聘、
3: 交友、
6: 买房、
3: 投资、
6: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的，广告之后哈，继续来收听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持续的支持。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陪伴。 我非常的珍惜我们在每周天就这么一个小时可以在空中约会，可以相互陪伴的时光，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男性角度啊，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两性关系的。再来分享一段这个音频哈。
1: 不相信的真相，你的眼前人就是你能既得到的价值最高的人。也许你现在跟这个人在一起很痛苦，也许你现在根本就看不上眼前这个人，但你之所以没有离开他，往往是因为你离开他，你不一定能匹配到比他更有价值的人。如果你能确定离开他，你能找到更高价值的人，能确定你会过得比现在更幸福，那你往往就会选择离开这个人。这就是现实，权衡利弊是人性，你当下的选择就是你权衡利弊后能做出的对错的选择了。也许你会觉得有比它价值更高的选择，但价值绝不仅仅是那些可见的价值，有些价值是无形的，比如你对这个眼前人完全了解的那份熟悉感，比如你们多年的感情，友情也好，亲情也罢，比如他有你孩子父亲的身份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无形之中之于你的价值，而且是你能确定得到的价值。而那个你以为价值更高的人，他的价值你并不确定能百分百得到，或者得到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往往也是因为如此，你才没有果断的去做出那个所谓的更好的选择。人之所以内耗和痛苦，往往就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既想要得到这个选择的利益，也想要得到那个选择的好处，而又不想去承受这些选择的弊端与代价。任何选择的背后都标明了它的价值，你想要这个选择的利，就必然要去承受它的弊。比如你选择考虑孩子或者其他家人的感受，那就必然要去牺牲掉一部分你自己的感受。有得必有失，而有失才有得，这是世界运行的定律，谁都打破不了的。
0: OK， 那我们刚才分享的还是就前面的就我们第一 part 啊里边呢分享的这个情感博主也是心理咨询师啊，他呢这个另外一个关于什么呢，就是眼前人的说一个扎心的真相哈，你为什么没有离开那个你想离开的眼前人，为什么没有离开你想离开的这个眼前人，是因为你已经权衡利弊了啊，或者说你暂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很多人都是骑驴找马，对，因为你们两个人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呢已经是产生不和谐的音符了啊，那你已经有想法想要离开了，嗯，但是呢暂时会因为你们有孩子了，对不对？有这个母亲有父亲的身份，嗯，所以呢又一时呢也没找到更合适的人，那就暂时不离婚。所以为什么很容易婚内出轨，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相信，男人比女性比女人要理性的多，本来他们这个物种就是要比男性女性理性的，女性呢是更容易这个多愁善感，更感性的事物更容易被情感作为一个主导啊，去面对一些事情，对，所以他是很不理性的，嗯，我说的是大部分哈，大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也特别理性的女人，对不对？比如说像这个大 S， 大小 S 嘛，对吧？大 S 她呢她就说我爱一个人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投入，但是我一旦发现这个人啊已经不值得我爱了，我即使再痛苦我也一定会抽离，我一定会斩钉截铁的要跟这个人分开，对，所以呢他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敢爱敢恨敢离开的一个人啊。那当然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俩的这个离婚大戏呀、啊、从结婚开始闪婚闪恋闪婚到后来结婚然后又离婚，简直就是大家都觉得真的是你在看一个网络大戏啊，现在还不是短剧了，这个好像分几个季啊才能看完，还不断的在继续的这个发生上演一些更狗血的这样的剧情啊、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两个人呢是还在继续的相互利用对方的价值，嗯，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展开啊说这个大 S 的事情，我们来说说看 我们先继续的来评论一下哈，看一下就是这个音频别人的评论，这位呢应该是一个女性哈，她说女人呢要在比较成熟的年龄冷静的选择对象，哎，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呀，嗯，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必须要经历过一些人与事了，对吧？然后呢，在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恋爱观趋于完整性。就是趋于成熟的时候，你才可以去理性的分析，你才能知道什么样的另一半适合跟你一起生活。啊，真的是这样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是的，他是孩子的父亲，自然比任何男人的价值高。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孩子的父亲。你不能去说孩子的父亲就是价值高，我觉得不能用价值来衡量，对不对？你看像有的男的，他就是纯是根本不适合结婚，或者他就是为了有个女的给他生孩子，为了他传宗接代，然后呢结了婚以后就想尽办法的各种是吧出这种幺蛾子，然后两个人就离了，离了以后孩子基本上是妈妈带，对，因为母亲都是这种母爱特别伟大，他们都舍不得孩子给男人带，怕男人不好带不好。有一些男的是什么，他根本就不想去跟你抢孩子啊，就巴不得你，他甚至那个抚养费都不愿意花，他就想你给把孩子带大了是吧，他就是一身轻啊，什么都不管不顾，自私自利，继续在外面潇潇洒洒啊。所以呢大家才看到了有这么多的无爱婚姻，这么多的这种丧夫式、丧偶式婚姻就是这样。嗯，有些人就是装的跟你谈情说爱，装的忠贞不渝，想跟你步入婚姻殿堂，想要跟你拥有一个家庭，但他其实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用所谓的爱、所谓的婚姻去捆绑你，让你帮他生孩子。当然有的人可以装一辈子，就将就着过，他对你没有爱，可能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就对你没有爱，一切都是装的，但他可能能装一辈子，但有的人就不装了，找各种理由就跟你分开，要么就是各种折磨你，让你来主动提出分开。所以真的姐妹们，在选男人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慎重。这位评论说，婚姻的真相就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抉择，没有爱情。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是因为有爱情才走入婚姻的。这个是我在节目开头我就说了，这种人特别的幸福，这类人群很幸运 ，so lucky， 对不对？就是你在寻找爱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主动自发的去寻找的同时，去理性分析它有可能出现在哪里，对吧？但其实真的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啊。你先遇到了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嘛，错的时间，对的时间。当然了，有的人是真的是权衡利弊的，对不对？可能当下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就跟你凑合在一块儿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说爱情就是真真假假，让你别太当真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关系啊，这也是一个高赞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他说之所以分房那么多年都没有离婚，只因当年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一句话啊，孩子说什么，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谁都不跟，我一个人去流浪。这个就是把我困在没有感情的婚姻里的唯一理由。 哎呦，这孩子说这话好心疼，是不是？真的特别让人心疼。他说爸妈要是离婚了，我谁也不跟了，我就去流浪了。就说明他真的很无法接受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我相信真的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婚姻无法去维持，婚姻破碎了，关系破碎了，最最难过的一个人是谁？是孩子。因为小孩他很被动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孩子也不能去完全的去左右这段关系，对不对？就是你还是得要理性的分析，当然这个就是说因人而异的，是吧？得看不同的家庭的情况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说这话，然后你就怎么怎么的，可能就会去左右你的一个判断了，那我觉得也是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对吧？这事儿呢还是得这个双方父母，是吧，成年人家长自己拿主意，但是呢同时也要去做好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啊，要让孩子去了解到说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对于孩子这个情感方面的教育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非常非常这个开心的事情是，现在的这个时代，80后对吧，90后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情商教育啊，情感方面的教育呢，也是很重视，而且也是真正的付出了行动啊，去跟孩子交流这方面的话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要去避讳去谈这个啊，尤其是有女儿的这个家庭，一定要尽早的去跟孩子去关于性教育的这块的这个分享，知识分享，对吧？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要让女生要从小要知道啊，你跟男生要有界限，对吧？要学会自我保护。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男性的角度啊，看看男人的眼里嘴里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两性关系，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情感问题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一段音频啊。如何知道说你爱对了人？
1: 怎样判断自己爱的是不是对的人？紫行仙子曾经说过一个很直观的方法，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美，那么你就是爱对了人。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苍老，那你就反思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继续爱下去。爱上一个人总是容易被各种假象迷惑，当我们不知道爱一个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时候，很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当你早晨起床照镜子，如果你面对镜中的自己感觉充满力量，你感觉自己的今天和明天都充满着未来奔赴的希望，这个人他在爱你的同时更会教会你如何爱自己，而不是以爱之名来操控你，绑架你，让你内耗和伤害自己。其实人的生命程序设置了一系列自我保护的机制，这些机制会以各种信号的形式来给人提示，这些信号就包括你的痛苦、内耗、焦虑等等情绪。如果你爱一个人总是感觉很痛苦，那就是你的自保程序在提示你停止继续爱他了，该停止这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如果你选择性忽视这些提示，如果你什么都明白就是不去改变和执行，那继续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更加伤害你自己，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改变不了的。不要期待你会是个例外，更不要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现实真相往往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就看你愿不愿去相信了。
0: OK， 刚才的这段音频呢，它的话题就是说什么呢，如何去判断，直观判断这一个人啊是否值得你爱，你爱是不是爱对了一个人啊，那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大家会认同他的观点吗？ 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也听过这样的理论，就是一个女人你是不是幸福，你是不是就是跟一个对的人在一起，从你的心态上心情上，从你的这个外观你就能够表现得出来，因为女人是比较感性的动物，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男人不爱你，他在不断的消耗你，你一定会情绪非常的糟糕，你很容易生气，对方呢老是给你负能量，或者说他不断的去否定你啊，这样的女生呢她肯定这个是吧，有患这个乳腺癌的风险，对不对？所以说真的你心情不好，对方不知道如何爱你啊，也不会去告诉你说你要去好好爱自己，对不对？我觉得是爱是双方的，就是你跟一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个关系是否是健康的呢，就要看说你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对不对？他能不能让你快乐，你有没有让对方快乐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呢是相互的，相互起作用的。还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有这种更多的正能量，对不对？他会给你好的影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相互的，不是说一个人一直在给对方好的影响，但是呢你在收获的同时你不给去反馈，也不给对方有好的影响啊，那另外这方就是老是给予老是付出的人，那他最后也会非常的累，非常的这个心伤啊，可能他就疲惫不已，就会离开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赞的评论哈，他说让自己变得情绪不稳定的男人啊，一定是向你索取能量的，舍弃才是明智之举。哎，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就对不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标准，就你跟他在一起开不开心，这点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这就是基础去衡量，对不对？好，另外一位说，哎，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爱对了人，挺好挺好，这位呢非常的幸运。那另外这个女生很搞笑，她说忙着找下家呢，没时间想那么多，挺好的。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暂告一个段落了。那在期待在下周天的晚上，大家记得哦，一定要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在空中约会，不要忘了我们的约会时间。好，节目最后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好梦。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刁石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迎收听 Michelin 的流星小夜曲节目。节目一开始咧嚟一首财神到，并唔系因为新年啦，而系咧因为咧就系上个礼拜咧就纪念咗一个8月3号嘅离世嘅歌影双栖嘅明星郭兰啦。但系隔咗两日之后咧，又到呢一位嘅殿堂级嘅填词人啦黎彼得过世啊。咁所以咧呢一集嘅节目咧就希望咧同大家重温一啲佢嘅作品。咁啊，刚才嗰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78年嘅啦，由许冠杰作曲，由许冠杰加埋黎彼得一齐作词嘅《财神到》啊。咁啊，话说黎彼得咧，其实就系一直都话佢自己咧由细到大咧都系穷嘅。咁啊，九岁咧就丧父啦，跟随佢母亲咧就去报纸档卖报纸啦。咁亦都做过一啲嘅后生啊，即系啲 boy 啊咁样啦，亦都做过司机嘅。咁咧喺佢做司机嘅时候咧，闲余嘅时候咧，佢就投稿呢一个嘅《年青人周报》。据佢自己讲咧，最初咧其实佢系投稿呢个《星岛日报》嘅一个征文比赛。攞到第三名嘅，仲攞到一支咧麦迪逊嘅金笔添。之后咧就开始投稿乐视嘅《年青人周报》啦。佢就好中意一位作家三苏嘅口语化风格。咁于是咧呢、這个亦都影响紧佢嘅填词啊、写嘢啊咁各方面嘅。咁啊，当时喺《年青人周报》咧就有一个叫柴可夫斯基手记。当时咧佢就将一首咧当时啊丽莎嘅一首名曲嘅《相思泪》嘅咧，佢就改咗变做《伤心泪》。点知道呢个歌词呢就有人呢就拎咗去俾谭咏麟呢去睇。咁谭咏麟呢就喺呢个欢乐今宵嗰度唱咗呢首歌清唱啊。点知观众嘅反应呢就非常热烈喎。就要求佢第二晚呢要再唱呢首歌。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下呢首谭咏麟嘅伤心泪啦，亦都系黎彼得嘅第一首词作啊。

当时咧，嚟自南洋一带嘅丽莎咧，唱咗一首《相思泪》咧，真系风魔香港一时嘅。但系咧，估唔到咧，有一首咁样嘅二次创作啊！当时呢首嘅《伤心泪》咧，亦都真系非常非常之流行嘅。因为咧喺嗰个年代咧，香港人嘅生活咧，其实并唔系好富庶啊，所以呢一首嘅歌咧，讲出咗一啲好多嘅市民嘅心声啦。话说咧，当时黎彼得咧系帮医生开车嘅，咁而呢位嘅医生咧嘅车咧就系泊咗喺陈友嘅车隔篱啊，就当时西摩道嘅美丽台啊，咁啊认识到陈友，陈友咧就带佢去娱乐戏院地府个金宝夜总会，咁就识埋呢个温拿嘅谭咏麟啦，同埋阿 B 啦。咁后嚟咧，因为温拿咧喺丽的电视咧有一个叫做温拿周记嘅节目啊，咁咧就知道佢识写词啦，不如喂你帮我哋手写个 opening 啦，于是咧佢就写咗呢一首啦。

冇错啦，好短嘅，只系一首短歌嚟嘅啫。咁啊，由温雅作曲啦，然后咧呢个叫做柴可夫作词嘅。咁当时候呢一位嘅黎彼得咧，都仲未用呢个黎彼得嘅艺名啊。咁后屘咧，呢一首歌咧就将佢加长咗啦，成为咗大家乐电影里头嘅一个插曲啦。就由黄沾咧将佢加加减减，就变咗另外一首叫做《玩下啦》嘅歌词嘅。跟住落嚟听下呢位女歌手，你估唔估到佢系边个？70年代咧，好多人都觉得佢好靓嘅。

一首改编自 Sugar Baby Love 嘅歌曲啦，嗰啲男声咧，大家有冇觉得好熟啊？因为系由温拿嚟帮佢唱嗰个和音嘅。咁至于呢位唱歌嘅女歌手系边位呢？其实佢应该系个演员嚟嘅，嚟自呢个香港电台嘅艺员啦。如果你有翻一啲嘅年纪咧，当年有睇呢个狮子山下啦，或者系无线嘅73啦，你就会认识佢呢位叫做郭剑清啦。好多人咧当时都觉得佢系一位靓女嚟嘅。啱啱听过一首歌咧，就系李彼得嘅词作啦，叫做《人家我又家》，1975年嘅作品啦。提到黎彼得写词咧，好多人都会谂到连于呢个许冠杰嘅，因为咧佢哋两个咧喺70年代咧真系合作无间啊，写下好多脍炙人口嘅歌词啊。咁话说佢系点样系遇上嘅呢？其实是因为咧，黎彼得咧当时候咧仲系做紧司机啊，咁佢喺一间酒楼嗰度食晏啦，就个酒楼太知嘢咧都系玩 band 嘅，佢就将许冠杰介绍俾佢识，咁而许冠杰咧其实都有睇《年青人周报》嘅，所以咧就哦，原来呢位就系柴可夫，咁啊两个咧就交换电话啦，估唔到有一日咧许冠杰咧真系打电话俾佢，就想同佢合作写歌嘅，佢话不如你写一堆嘅歌词嚟睇睇，睇下可以。怎样合作啦咁样。於是呢佢就寫咗浪子心声嘅歌词啦。许冠杰呢就根据佢呢啲嘅歌词呢嚟到寫嗰首歌。咁不如先听隻歌先啦，跟住再慢慢介绍呢首歌，其实都几多嘢讲下嘅。

0: 黎彼得咧，就九岁丧父啦，就跟随佢妈妈去卖报纸啦。细个好穷嘅，住喺中环半山嗰啲木屋区啦，就喺个云咸街个附近。佢话当时嘅云咸街咧，亦都叫做摩罗村嘅。行落翻少少咧，前面就有一大扎嗰啲摩罗行噶啦。咁佢系无兄弟姊妹嘅，小学都未曾毕业，好早咧就接触呢个社会啦，就明白呢个世态炎凉啊。咁所以咧喺廿几岁嘅时候咧，就写下《浪子心声》。咁点解会写首歌呢？其实当时呢许冠杰呢就话你可唔可以写一堆嘅歌词呢系同人生哲理有关系嘅呢咁样。咁於是呢佢就随住佢自己经历啊或者佢自己諗法呢就写咗呢一首歌啦。咁可以拆解一下呢首歌嘅。佢话呢里面有一首嘅歌词啊禅伴水滴不分差。其实呢系嚟自一首诗嘅。咁叫做禅前看的水，点点不分离，只忆娘亲苦，生儿你便知。至于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星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原来咧，佢系讲买楼噶。佢话点解咧？一个人咧，成世人咧，为一层楼去供楼咧，就喺度搏命搵钱，但系咧，因为供呢层楼咧，室换嘅质素咧，就降低咗，做呢个楼奴咧，咁样。咁至于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似雾化。佢话讲嘅咧，其实系娱乐圈里头嘅人嚟嘅。佢话佢啱啱入娱乐圈咧，其实佢嘅性格咧都系属于一啲咧不为名利嘅。佢话当时嘅王占咧就系曾经用粗口嚟闹佢啊。佢话唔为名唔为利，咁你入娱乐圈做乜嘢咧？咁样咁呢啲令到佢感慨良多嘅。咁至于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聚乐也呢。佢话呢其实係讲人性嘅。佢话有啲人呢就係、好多样嘢都话嘿我怕咩呀，就算奸淫邪道啊又点呢，你唔系做埋啲咩犯法嘢又点会发达呢咁样。咁佢就觉得虽然人呢就冇理你，但个天呢都会收你嘅。佢话有啲人行累啊，啲人呢就会驚㗎啦。咁所以呢一段歌词呢原来係讲呢一种嘅諗法嘅。咁至于名女有时终须有呢，名女无时莫强求呢，呢一句呢原本呢就係黎彼得同许冠杰呢喺庙街食嘢。咁经过一个停车场呢，睇到一个写信佬啦，佢个摊档上面呢就嗰个旁边一啲铁丝网啦挂住咗呢一对嘅箴言。咁於是呢许冠杰就问呢两句好有意思喎，你觉得可唔可以摆埋首歌里面呢咁样。於是呢佢哋就将呢两句呢就摆埋咗歌里面啦。咁因为呢首歌呢係黎彼得所写嘅词啦，所以呢係先词后曲嘅歌曲嚟嘅。咁黎彼得亦都曾经提过啦，呢首歌里面有个口哨声嘅，係许冠杰自己吹嘅，而且仲係佢坚持要吹添。咁当然我知道咁多嘢係因为睇到黎彼得嘅访问啦，如果唔係点諗到呢一首歌由细听到大嘅话，原来里头呢竟然有咁多嘅意思呢。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冇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我想很多人想起黎彼得一定是想起许冠杰的，因为他们合作很多。但今晚只是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所以我想将他的作品立体一些，揀来更加多他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譬如大 L 张无效。 这首歌曲叫做《新区紫檀》。

其实咧，黎彼得咧算唔算系二次创作嘅始祖咧吓？因为咧，佢第一首歌《伤心泪》咧系嚟自丽莎嘅《相思泪》啦。但其实丽莎呢首《相思泪》咧系嚟自周璇嘅《四季相思》啊。咁而啱啱呢首歌咧，大家应该听个 melody 都好熟嘅，因为咧原本首歌咧叫做《纷飞燕》，不过咧《纷飞燕》嘅原装咧就系吕文成所写嘅呢个粤曲小调啦，叫做《杨翠喜》嘅。咁而家咧就成为咗1977年咧呢首张母孝大 L 所主唱嘅叫做《新区紫炭》啊。咁咧其实喺呢张碟里头咧，我睇到咧黎彼得咧都同佢写咗好多歌嘅，包括《水上安全歌》啦、《奋斗歌》啦、《警世歌》啦，仲有《铁马中环》、《行快啲》啦、《古惑大丈夫》咁样嘅。好啦，跟住落嚟另外一位咧都曾经同张母孝一齐咧组成咗呢个玉石乐队嘅，佢嘅名字叫做林子祥。在他的第一张粤语大碟就唱了这首歌了。

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自己主演的电影呢叫做《各施各法》的，他唱了这个主题曲添。首歌呢就由顾家辉作曲，黎比得填词的。咁原来呢顾家辉同黎比得呢都有合作过㗎喎，仲有一首呢可能令人好意外嘅。话说1977年呢就许冠杰呢介绍黎比得呢入去 TVB 工作。咁呢就原来呢佢写过一首嘅电视剧主题曲嘅。你估唔估到系边首啊？不如听一下。

好多熟悉嘅歌曲咧，其實我哋可能平時即係聽嘅啫，真係冇乜留意咧當中咧一啲嘅作曲作詞啊，或者諗住作曲咪就係顧家輝咯，一定係噶啦，作詞一定係黃沾啊、盧國沾啊咁樣噶啦。冇諗過原來呢首咧係黎彼得嘅詞作嚟噶。咁黎彼得咧曾經講過嘅，佢話我中意睇武俠小説啦，金庸啊、古龍啊、柳殘陽啊呢啲全部中文修養都好勁嘅，詩詞寫得好好，唔單止係武俠啊，寫情寫景都好出色嘅。佢由細睇到大啦，嗰時候有兩本嘅雜誌啦，一本係武俠世界啦，另外一本係叫做武俠與歷史啊。佢長期咁追住嚟睇，入曬腦，咁所以好多文采嘅嘢咧都係複製住呢個武俠小説嘅。咁唔怪之佢可以寫到呢一首羅文所主唱嘅《蕭十一郎》啦。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可以話係佢嘅鬼馬歌詞咧，交俾呢一位嘅鬼馬歌後主唱啊。

要緊記住唱西。我最討厭楊琴鬼，我最喜歡唐人威。我要譚詠麟問題，你要教導和勉勵，不得喐啲粉胸嚟，不准講嘢用手勢。我著衫要人嚟低，一兩針要人嚟喂，買靚車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買中途的米，你要訓練埋個胃，依老七都暗瓦地，揸鏡揸到盡兩世。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须要时时剃，你对手要时时制，脚夹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美丽，花枝招展怕生滞，心惊杀个食得你，我过身你扶令威。

原本是日本歌手佐田雅治的大男人宣言，多德黎彼得反转了去就变成这首大女人宣言，是来自1980年仙道拉风云大碟里头的一首歌。在这张碟里头黎彼得还帮他写了一首叫做灿烂人生的。咁又要提翻许冠杰啦，因为咧许冠杰有个大佬叫许冠英啊嘛。咁喺佢哋两个合作嘅时候咧，其实啱啱变到许冠英咧系出碟嘅，许冠杰咧就当然系非常之帮佢大佬啦，所以咧就系为佢大佬咧写咗好多歌。咁因而咧里头咧亦都有好多歌咧就变咗又系许冠杰作曲，许冠杰加上黎彼得作词啦。咁我略略提一提有咩歌啦，包括咗可能大家熟悉嘅《虾妹共你》啦，仲有《黄色香港》。钱作怪 boss， 仲有呢一首啊，我阿英个老婆啊。

0: 呢一首歌呢，我觉得呢写得是非常之精彩的。当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就是当然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许冠英呢都不是一个靓仔啦，是吧？咁就唱呢首歌的时候呢，竟然话佢只有一个老婆咁好咁好咁好咁好嘅咁样。点知呢，当佢唱完一大段之后呢，临到最尾先讲呢，佢话我阿燕其实有鬼老婆咁样。好似呢即个听众呢俾佢呃咗咁样。咁你话呢个呢写呢个词啊铺排啊各方面嘅嘢呢，你又几犀利呢。作曲的是许冠杰，作词的是许冠杰加上黎彼得，而主唱就是许冠英。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既然黎彼得咧曾经帮温拿咧写过一啲开场曲啦，冇理由之后冇帮佢写嘢噶。原来喺1981年咧，佢为谭咏麟咧写下咗呢首叫《天边一只眼》嘅作曲嘅咧系力锋啦，即系冯天之啦。咁佢都曾经对呢首歌有一啲嘅注解嘅。虽然大家

听呢首歌咧，觉得好轻松啦。不过咧，其实可以话系一个悲剧嚟嘅，因为咧佢话雁咧系一群噶嘛，点会得一只啦？一只咧咪就好 lonely 咯。佢话雁行节翼系用嚟比喻咧兄弟姊妹分离或者死亡嘅，亦都可以话就系失去手足嘅悲痛啦。所以咧，一件事咧就要睇你觉得系正面啦，定要话负面啦。佢自己觉得呢首歌里头咧就含有好多嘅哲理喺度嘅。

嚟自一部电影叫做《靓妹仔》嘅咧，有呢首主题曲叫做《自由在我手》啊。唱歌嘅咧系余爱安啦，作曲嘅系黎小田，而作词嘅咧就系黎彼得加上呢个黎小田嘅。不过咧，我觉得咧呢首歌咧应该主力都系黎彼得自己作词嘅，黎小田只系喺后边加加减减咁样嘅啫。咁啊呢首歌咧原来都有一个故事嘅、哦。原本呢一首歌咧其实第一版咧就唔系黎彼得所写嘅，系由卢国沾所写嘅。咁但系当时嘅麦当雄咧就唔满意啊，于是就揾黎彼得再写。咁佢哋话不如你将呢首歌改写啦咁样。咁黎彼得话点得噶？人哋已经写好咗啦，你改写人哋做乜嘢咧？咁样佢话唔得嘅，一层楼不如你拆晒佢再起过啦咁样。于是咧佢重新再写过呢首嘅歌曲。佢话当时候写呢首歌咧就有啲味道之士啦，即系写嘢嗰啲人啦，就话佢咧就呢首歌咧就好似煽动人哋咧离家出走咁样啊。咁咧佢哋话其实根本套电影里头就系咁样讲噶嘛，但系其实喺佢嘅歌词里边边有讲到呢啲嘢咧咁样。佢话咧当时候咧有时写歌词咧都会有好多嘅压力嘅，因为真系有好多呢啲嘅味道之士啊。跟住落嚟有张国荣嘅 Monica， 听完咧又有故事啦。

话说当时候咧，黎彼得同埋许冠杰嘅合作咧，系嚟到1982年嘅《难忘你》紫船大碟咧，之后就冇啦。喺呢个时候咧，黎彼得同埋呢个黎小田咧，都系天后庙道嘅街坊啊。咁两人咧认识咗之后咧，就一见如故啊。咁啊，黎小田监制大碟嘅时候咧，就揾黎彼得，喂，不如你帮我写一啲嘅歌词啦，咁样。咁于是咧，就将呢一首嘅日本歌咧，就交咗俾黎彼得嘅。咁而黎彼得咧，嗰阵时啱啱正值失恋啊。其实咧，佢当时咧就有一位嘅女朋友咧，系许冠杰嘅朋友咧介绍俾佢认识嘅。咁黎小田咧就等咗好耐啦，就追佢啦，喂，你几时交货啊？咁样。于是咧，佢就将佢自己失恋呢一段嘅感情咧，就写咗喺只歌里头啦。咁但系咧，黎小田就话：，喂，你咁样写落去唔可以公器私用噶、哦，因为人哋听到之后咧，咪好尴尬咯。咁样呢首歌咧用嘅名咧 ，Monica 咧就唔系佢女朋友嘅名嚟嘅，系改咗嘅。咁事后咧，其实都有人咧访问究竟呢位嘅女朋友咧系原本系叫咩名咧？但系咧黎彼得咧都好有口德嘅，佢点都唔肯讲啊。不过咧，佢自己提呢首歌咧，都话有压力，因为呢首歌咧系佢离开咗许冠杰之后单飞嘅作品啊，因为咧要证明自己咧，即系可以独当一面咯。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真系咧带动咗张国荣咧，开始佢嘅事业嘅高峰嘅。黎彼得都讲过嘅，佢话当时候咧，张国荣咧俾陈百强打到残啊，佢话如果冇佢呢只歌嘅话咧，根本冇张国荣。咁而实上真系系嘅。呢首歌咧系得到1984年第二届无线电视嘅十大劲歌金曲啦，亦都得到1984年第七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仲有1999年香港电台嘅世纪金曲啊！呢首就系由张国荣主唱嘅《Monica》。好啦，好快一小时嘅节目就要做完啦，咁啊跟住咧要带嚟另外一首歌咧，就系黎彼得写俾梅艳芳嘅。是改编自 Sandra 的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啦，而家咧就有呢首由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合唱的叫做《将冰山劈开》。好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依度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我是阿飞。今晚我拣了在粤语上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叫做掂。掂，好多我哋嘅粤语影视作品都会出现呢个字。今天晚上我选了粤语里面出现非常多的一个字，叫做掂。在很多粤语的影视作品里，癫出现的频率很多。那么这个癫在粤语是癫，这个字文字上有这个写法吗？有的，就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提手旁，右边是商店的店。它的拼音是的烟颠，第一声就是我们通常说掂量的掂，也可以说掂记的掂。在粤语里面它是一个闭唇音的一 m 掂，调整声调掂。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摸了一下。举个例子，我轻轻掂下，佢都话痛。意思是，我轻轻的碰一下，他都说疼。我轻轻掂下，佢都话痛。再来一个例子，唔好掂我啲嘢啊。意思是，不要碰我的东西。唔好掂我啲嘢呀。第二个发音呢，是掂，这个声调比刚才那个要稍微上扬一点点。发掂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掂量一下的意思，就是衡量一下。第三个发音呢，我们用的最多，声调往下走，顶顶，它的意思是直，非常的直，笔直。可能很多朋友都听到广东人经常说的一句话，点过六折，点就是这个颠的另外一个发音。那点过六折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折就是甘蔗，在粤语里面我们不会说甘蔗，如果甘蔗在粤语的文字上我们发音甘蔗，记住了，甘是闭唇音，甘蔗，但是口语里面我们不会说甘蔗，我们只需要说蔗就可以了。掂过六蔗，掂就是很笔直，过它的意思是比，比较，比起来。look 在这里是一个量词，就是一根的意思，粤语里面的量词。一节也是 look， 一根也是 look。 这就是甘蔗。那么这句话连起来就是说，比一根甘蔗还要笔直，意思就是事情的发展非常的顺利。其实掂过六折相对的一句俚语就是阿陀买哈米大家都唔掂。什么叫阿陀？是哪两个字呢？啊，就是耳朵旁加一个可以的可，驼就是骆驼的驼，阿驼就是对一个人的称呼，通常叫阿驼的人他是有驼背的这个特征。你想想，驼背的人的腰部是弯曲的，阿陀买哈买，买就是卖，哈买是虾米。大家想象一下，虾米是不是弯的呢？那么驼背的人的形态跟虾米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弯的呢？这么一想就通了。阿陀买哈买，阿陀卖虾米，就是大家都不值，大家都唔掂，掂现在就出来了。那么大家都不值，都是弯的。

0: 相对的意思就是甜过绿蔗，比甘蔗还要直，那就是说非常的顺利。在颠发颠的时候，粤语经常会说到搞顶搞顶。现在在普通话我们经常也说搞电搞电，这个电我相信在这里不是第四声，是一个轻声，搞电。在这个意思上面，粤语还有其他的几种表达方式。有时候我们会说点晒点晒，就是说全都顺顺利利妥妥当当了。有时候我们会说点啊，意思是行啊，不错。又比如说倾点倾点，意思是谈妥了。倾就是聊天的意思，或者是谈话的意思。倾点聊妥谈妥。前面说的都是肯定的意思，其实颠的前面放置一个否定词，就是否定的意思。比如说在粤语里面，是否定的意思，就是不，没有的意思。那在颠的前面加上无，无颠，粤语是颠，颠，意思是没有做好。请大家听我举个例子，两个人见面互相问候，点啊，最近点唔点啊，嘿，好唔点啊，唔好讲啊，意思是怎么样，最近还顺利吗？另外一个回答，哎，别提了，非常的不顺。那这个就是点的延展的意思，顺利。从这样的举例里面，大家应该可以回到前面，把点过绿蔗的意思再佐证了，就是顺顺利利，非常顺利，这么一个意思。好，今天晚上的点就说到这儿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正一下音。点是的声母，一和摸在最后成为一个韵母，闭唇音点。记住，我们有三个声调，第一个是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三个我连起来跟大家读一遍，让大家好好的比较一下。点点点点是触碰的意思，点是电量的意思，点是笔直的意思。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跟我学粤语，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
6: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5: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7: 吃喝玩乐西雅图有 Evelyn。
8: 嗨，你好，各位听众。
7: Patty， 你好。
8: 嗨，你好，我是 Patty。
7: 系 ，Patty 啊，我哋今日呢个题材咧，我好想同你哼一支歌先喎吓。
8: 嗯。
7: 三二。

0: 哒哒哒哒，呢系啊呢只舞咧，真系风魔全世界吓。Patty 传俾我喺嗰阵时咧，哇，系好 hot 喎 ，Patty 系咪？或者你开呢个题目啊，好唔好啊？
1: 好啊，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吓，就叫做我哋系想讲一位香港嘅知名嘅资深嘅演员啦，而家就变咗系编剧兼导演啦吓，就周星驰先生。佢最近嗰套《功夫女足》咧，就有好多人都有舆论啦。点解呢？因为呢一套《功夫女足》咧，系周星驰喺25年之后个《少林足球》之后嘅另一套讲足球嘅电影。咁就好多人都會未播映之前咧，佢都話：咦，無端端點解零宣傳，突然之間就話喺依一個嘅暑期檔嗰度推出咧？咁啲人就開始估咯喎，得唔得㗎？依套戲零宣傳，咁多年之後又用足球變咗係女將喎，會唔會個票房失利咧？歸唔歸到本呢？因為呢套戲咧，佢話用咗3.8亿人民幣拍嘅，咁喺嗰陣時啲人就估佢話。回唔回到本咧？3.8亿系本，但系另外加埋嗰啲票房嘅盈利啊，另外好多啲叮叮框啊嘅咧，佢话要做到大概系要多个票房系12亿嘅票房先至可以叫做归本嘅吓，咁样。咁嗰时啲人就估啦。
0: 其实我又其实我又唔觉得佢系零宣传啊 ，Patty。嗱，做乜嘢咧？当然咧就系、天時地利人和啦，佢啱啱接住呢個世界波，係嘛？咁然之後係佢係即係差唔多尾嗰段出嚟，哇！我覺得真係佢食到條水喎嚇，因為即係我哋好似啱啱先有得睇啫嘛，係咪？咁但係咧，即係中國大陸嗰邊咧就已經做咗先啦。咁或者我同阿 Patty 又講一講，即係中國大陸佢哋個票房啊，咁同埋呢只呢一套戲究竟係講多啲乜嘢嘅咧？咁樣好嗎？
1: 功夫女足咧，系佢呢套电影咧，佢首先就喺中国嗰度啊，佢话叫全国上映啦吓。佢、大概佢系7月11号，即、就、系、是、一个月之前咧，喺中国大陆上映。就到到而家为止啦吓，个票房大概咧就已经去到22.78亿人民币，即、就、系、是、差唔多23亿嘅人民币，就喺中国嗰个票房嚟嘅。喺香港咧就系8月13号咧就先啦。香港同埋澳門咧就8月13号上映，咁就大概係2-3日前啦。咁當然個票房亦都係唔會太過，比起中國嚟講，當然個人口嚇問題咧就唔會話太過旁嘅，即係唔會億聲咁樣嘅嚇咁樣咯。咁另外就話呢套戲講啲乜嘢啊？呢套戲咧就係講咧，一班女仔。是峨眉派的，他就怎样将功夫融入在足球训练里面呢、就是他主要就是真的想讲话怎样一班有热血、打足球的女仔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呢、他怎样坚持，怎样可以是将自己的信念来到继续来到可以克服所有困难、而是打到一队足球队出来是落得勝利嘅嚇，咁上下意思嚇，我哋就未睇到呢套戲嚇本身，但系我哋就睇到一啲嘅trailer 啦、花絮啦嚇咁樣。
0: 你知唔知道我最中意係邊個？反嚟係即系咧，佢嗱，我就陣間咧就問下 Patty 或者佢都可以答嘅。究竟佢哋嗰啲裏邊啲演員咧嚇，佢哋呢幾個演員咧係中國大陸噶嘛？咁其實佢哋識唔識打波嘅咧嚇？咁又～我又好中意佢哋嗰個班主喎，劉嘉玲啊嚇，好似做咗呢個滅絕屍體咁喎。佢將嗰啲班主嗰啲形象咧，好搞笑嘅。譬如韓國佢又做啊，譬如係，即係佢都幾多，因為你同我都未睇過啦，咁就即係阿天天咁樣睇咧，都覺得嚇就係想問你咧，咁究竟佢哋兩個？幾個女仔演員，佢哋究竟係咪識唔識打波？會唔會係國家級嘅什麼嗰啲即係人員啊？咁譬如你話做 游水嘅，佢哋揾个飞鱼嘅人嚟做啊。咁呢几个女主角咧，佢哋根本识唔识打波嘅咧吓？
1: 嗱，因为嗰啲佢大部
0: 有冇
1: 分
0: 咁嘅
1: 嘅
0: 概
1: 最
0: 念
1: 主
0: 咧？
1: 要嘅演员咧，就中国演员啦，佢嗰啲名咧，我系第一次听嘅啫。但系我记得睇到嗰啲资料就系话
0: 系
1: 有
0: 啊。
1: 最主要嗰个女演员咧，佢就唔系打波出身，但系揾咗佢即系张小斐啦吓，同埋嗰个迪丽热巴咧呢两位嘅主角咧，佢唔系足球出身，但系佢当然同佢周星驰揾到佢联络到佢。揾佢做主角，佢哋应承咗之后咧，佢就用咗几个月嘅时间训练自己，将自己健身啦、身房啦，跟住练呢啲足球嘅技术咁样咯。因为当然佢唔使一定打得好叻啦，但起码都有翻啲基本动需要嘅动作，因为佢之后啊会有一啲叫做后期制作噶嘛。但
0: 系
1: 系
0: 啊，
1: 因
0: 系
1: 为
0: 啊，
1: 足
0: 系
1: 球队里
0: 啊，
1: 边有十几人噶嘛，有一个演员咧，佢就系喺国家级嘅运动员嚟嘅，佢系做好似啲唔知系去风帆滑水嗰啲嘅，另外有几位咧就真真正正系喺国家嘅足球队嚟嘅，系识得球衣嘅。但系嗰几位咧就唔系真真正正嘅主角，但系佢系
0: 系啦。
1: 识得球队。咁呢啲识得足球嘅演员咧，佢亦都系帮助呢个团队拍戏嗰阵时咧，都俾到啲意见话即系应该真正系点踢嘅。咁另外有啲叫做特技啦特技啊跳啊跳威亚，即系点样同你翻打关斗嗰啲咧，就系用特技镜，又系用特技镜头噶啦。有啲系但系我哋最开心就系话，
0: 当
1: 虽然
0: 然
1: 呢套
0: 啦，
1: 戏喺中国里边系喺中国拍。有啲人話係用中國嘅市場啦，但係周星馳都選用咗幾位係香港嘅演員。咁頭先你講劉嘉玲啦，劉嘉玲係做一個峨眉派嘅師太啊，師太啦嚇，個球
0: 系
1: 隊
0: 啊，
1: 嘅師太。咁另外就由
0: 班
1: 陳思
0: 主
1: 浩有話孖八啦嚇，孖八嘅個孖八嘅意思，因為個球衣係88，話蔡思貝。另外有張繼聰啦，張繼聰係做教練，唔係教練，叫做球證，球證係。
0: 球精
1: 系
0: 啊，
1: 个球证吓，
0: 咁另外有一个好丑样话失恋嗰个咧，好突，嗰个就系孖八啦，系咪？唔知
1: 失
0: 吓，
1: 恋边个失恋啊？
0: 就有个女仔咧就失恋嘅，嗌佢出去打啦，咁就会打赢噶啦。咁anyway，我哋可以
1: 应该唔系，因为孖八蔡思贝佢系一个盲人嘅，佢喺角色里边系一个盲人队嘅医，做系医疗嘅做，但系咧佢就系一个守门嘅后备嚟嘅，系啦吓，
0: 系啊，我都几中意佢嗰啲戏咧，叫做无厘头啊，嗬！好好多时咧，你睇到嗰啲咁样嘅短片咧，啲视频咧，咁嗰啲人咧做啲嘢咧，匪夷所思嗰阵时咧，周星驰就出嚟啦。咁佢有好多戏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咧就系、是、做乜嘢咧都反传统嘅 Paddy，你话系咪啊？我哋首先讲下佢嗰个人生先好唔好？点解佢会咁反传统拍戏？其实佢咧就系话咧。佢唔系经一条正常嘅道路去拍一套戏，佢唔会话哎呀啲戏根本就系咁啦。佢唔系啊，佢会好中意咧，将嗰啲人性啊搬落去嗰个戏里边嘅好多咧。譬如佢个朋友啊，乜嘢啊咁，佢都会挤埋喺佢套戏里边。呢样嘢我好欣赏啊，因为即系。我哋陣間講下佢話，即係點解呢套戲咧會好壞參半啊？啲人會咁彈佢啊？其實咧，我覺得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嘅，藝術家係有脾氣嘅。
1: 或者咁講啦，你用佢反傳統嘅形容詞咧，我就會係用佢個拍戲手法咧，係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嘅特別嘅形容，就係話頭先你話佢六無厘頭啦。幾十年前無厘頭，初初就好多人都唔適應。就算你話拱你，拱你而家都後悔。佢點解我拍嗰個《唐伯虎點秋香》嗰陣時，周星馳要去做無厘頭，佢唔肯，因為佢過唔到自己嗰關。佢話我自己本科出身，我不嬲都係以自己咁靚嘅女咁靚本科出身噶嘛。你知喺中國裏邊嘅大學院，我點樣同你？做嗰啲咁無厘頭嘅嘢咧，佢唔肯做。點知將啲無厘頭嘅戲份咧，就唯有俾咗鄭佩佩。鄭佩佩就一炮而紅啦。佢肯做呢啲咁嘅無厘頭啦吓，咁啊，好多人而家就係話，其實解釋咧，啲人就話第一次初初以前睇初初睇無厘頭周星馳嘅戲咧，就覺得好笑。若干年之後咧，其實睇佢嗰啲戲咧，其實覺得佢係笑中有淚嘅。 即係佢哋發覺肯幫佢啊人啊莊生前係將佢嗰啲人生，其實佢自己好多嘢經歷過嘢咧，
0: 黑色
1: 佢係
0: 幽默，
1: 佢
0: 係啊，
1: 唔係黑色幽默，而係佢係將自己嗰個以前經歷嘅艱苦啲嘢咧，去融入咗去嗰個戲嗰度。佢將啲基，佢係將全部基層嘅人嘅基層嘅人嘅嘢，佢唔會話個人拍出嚟嗰啲人咧，就係話一開始就係大富大貴噶。通常佢啲戲都拍出嚟都係話一開始都係喺基層裏邊啊，啊個係有啲艱苦嘅生活啊，誒冇名冇利嗰點樣可以係啊，即係逆襲自己個人生咁樣咯嚇。
0: 咁嗱，我哋不如咁咧，我哋告白之前，我哋開始講下佢點樣出道啊，好唔好啊？或者即係有啲人唔知道嘅，我哋咪講下佢點樣出道啦，好嘛？佢好似係十幾歲，16歲係嘛，就已經係想話去做戲嘅啦。咁佢咧就同阿梁朝偉咧就一齊去考訓練班嘅。梁朝偉考到喎，佢考唔到喎，咁咧就變咗咧係後屘佢個恩師咧就誒、哎、你就誒入嚟訓練。班都唔使啦，直情即系叫佢咧去做呢个430穿梭机啦，系咪？你有冇睇430穿梭机啊？都好似识唱噶喎 ，Patty。
1: 我谂嗰阵时冇，好似冇，我谂嗰年度好似
0: 冇。
1: 佢晏昼做，应该我翻紧学噶嘛。
0: 哦，
1: 应该如果我记得嗰段时期系咪啊？咁样啦吓。
0: 系啊。
1: 但系周星驰系、
0: 啊啊啊、
1: 都佢系对自己都。呢、这個佢喺演藝方面，佢都經歷咗好多噶。佢唔係話一開始出嚟就話、哎、啊，有人想識佢啊咁樣咯。而係佢初初頭先你講咗佢啦嚇，佢都係好想去，自細就係好想去做演戲。咁我揾阿梁朝偉去報名係咪啊？點知梁朝偉又俾人採錄，佢就採錄唔到。好彩嗰時戚美珍咧，因為佢哋朋友戚美珍就介紹佢咧，就入咗去讀呢個夜晚嘅訓練班，係啦，讀夜晚訓練班，咁先有機會嗰度係即係入到同無線有關係咯。
0: 佢個訓練班幾難入嘅 ，Patty。我個朋友嗰陣時入去咧，你第一件事咧，佢就要試鏡，即係睇下你想唔想鏡啊？即係譬如好似你唔好話。你瘦就一定上鏡喎，有啲人嗰個輪廓咧，佢特別上鏡，佢試咗你嗰個輪廓咧，佢先至俾你考嘅，都幾嚴噶嗰個訓練班。咁阿周星馳咧，佢好笑噶，佢話佢做 Telefair 嗰陣時咧，佢要求導演咧俾佢cut 佢啊，你有冇呢、這個睇唔睇到？
1: 聽過，佢做 Telefair 嗰陣時咧，就要去扮死屍。佢就同個導演講，個死屍都要熟悉做戲，唔係即係佢要加一個鏡頭，就話佢點樣死，即係點樣死法，唔係話一下子掉落地下咁嘅意思啦嚇。咁依一個嘢咧，其實係真事嚟，因為佢係一套拍一套喜劇《屍王》裏邊咧，其實根本都嗰個橋段咧，人哋話佢係喜劇《屍王》嗰個裏邊嘅一個情節咧，其實佢根本係親歷經歷過，佢寫翻自己出嚟嘅以前係。
0: 是的，因為舊陣時嗰啲叫做咩？嗰啲膠帶咧，哇 ，cut 一次好多錢噶嘛！即係好似你今日見到我，又要打燈，又要音樂，又要配合，即係哇！你 cut 20几次，即係人哋都想打你啦。所以人哋話即係你拍戲咧，就覺得係啊。
1: 我諗個拍戲個意思，導演唔係我諗佢嗰啲臨機，佢冇考慮去到，應該就冇考慮到話。嘥唔嘥嗰個剪接嘅嗰個剪片嘅？我諗最主要嘅意思即係話你臨機啫嘛，死咪死咯，你死咪死咯，搞咁多嘢做乜？即係搞咁多嘢做乜啊？咁係咁嘅意思嘅，係咪啊？係咯，即係你睇得出咧，係咯。
0: 好啊，我哋不如告白啊！我哋不如告白好嘛 ，Patty？ 哎，好啊，好。
1: OK，let's take the commercial break, please。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哎，阿斯林，
0: 哎，佩蒂啊，我哋今日讲呢一个系啊话题系啊周星驰嘅功夫女足啊，嗬。咁我哋咧就讲咗呢套戏些少啦，不如咧由阿佩蒂，我哋一路一路数下佢究竟嗱，佢最初咧就系即系做演员啦，系咪啊？咁做做下咧，即系你知道呢人做演员做做下咧就上咗铺导演人嘅啦吓。咁佢又做导演啦。然之後咧，又做監製監片喎嚇。咁你諗下佢呢幾十年啦嚇，佢雖然咁多風風雨雨啦，我好想講就係話，喺呢套戲出嚟咧就好壞參半啦嚇。我成日覺得就係話咧嚇，我都話佢係藝術家。咁又不如我哋都講下，即係有啲邊幾個人咧去話佢，我哋可唔可以平反佢些少？因為我同阿 Patty 咧都係佢個鐵粉嚟㗎嚇，嗰、那個我哋話，我哋要講啊周星馳啊，我哋要現場講啊，我哋唔想錄音啊，因為唔想錯過呢個 moment 係咪 ？Patty
1: 係啊，係咪嚇？周星馳個電影咧、奇怪在咧，就點解我咁中意咧？佢奇怪在就話睇唔厭嘅，你睇完一次之後咧，好好笑，睇繼續一睇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咧。都是會繼續笑的，即我自己覺得是這樣。而很多人有時候我看喜歡看一些人的評語，當然有些人未必是贊成，但很多人都是這樣說，即是說回你以前那套的少林足球，我真的看了不止十次十幾次，次次看都真的笑的真的會笑得很有趣的，是的，所以我覺得他的魅力就是說就係演員啦，做啲戲出嚟係無厘頭，嗰邊無厘頭啊嘛，咁啊梗係唔真實啦。但係會令到你笑嘅咯，係啊嚇。咁我哋講下啦，
0: 我哋通常美國咧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好嘅，你唔好固步自封，要咩 open 咩咩個 box 啊，你要打開咗嗰個盒去做另外啲嘢先得噶嘛。係咪？佢就做到呢樣嘢啦，係咪啊？咁我就。好想話講佢嗰啲咁樣嘅口頭禪啊嚇！嗱，先頭你就講話嗰套戲睇咗十次，我就睇審死官。哇！即係審死官咧，佢有一套戲，嗰套戲咧，臨甩後尾嗰一句咧，真係好好聽。佢話佢話啲官咧個跪喺度，佢話嚇呢啲就係官喎咁樣。哇！呢句説話印咗我腦裏邊好耐。你記唔記得佢講呢句説話？啲官嚟嘅喎，咁樣。
1: 我想我哋
0: 佢好多金句嘅，系
1: 佢好多金句，佢好喺嘢就係話佢嗰啲，佢有金句叻在就係話咩咧？佢嗰啲用嗰個曾經喺劇裏邊、電影裏邊用過講過嗰句説話咧，可以成為以後嘅代表。我以前都曾經提過啦，點可以一隻曱甴會叫做小強？相信在香港或者因為香港或者我講很多地方啦嚇，而家啲人咧見到曱甴，見到曱甴可以叫做用小強呢個嘢嚟到代表。咁跟住另外一句就係話，你做人冇夢想同鹹魚有咩分別啊？我覺得依一個係最多人講嘅咯，呢一個
0: 係啊係啊係，
1: 真係好好嘅，真係一啲係啊。
0: 是啊，因為有陣時咧，我覺得一句説話能夠激勵咗你人生咧嚇。咁你喺嗰個説話裏邊咧，你探討啊佢嗰個真實咧，其實真係好幫助到一啲階層咧，佢哋好開心嘅嚇。咁不如我哋講下佢有幫你合作過嗰啲，我哋同佢澄清一下好唔好 ，Patty？ 我哋先首先講佢嘅恩師先啦，好嘛？佢話
1: 幫佢澄清啊，我諗我哋唔敢幫佢澄清嘅。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我听翻嚟嘅啫，我哋都系听翻嚟嘅，真系。但系我哋可以用自己
0: 个人
1: 个人意见咧，系到话点解会咁嘅咧？咁啦，好嘛？系。
0: 好啊，
1: 咁你讲先，你想讲边位啊？
0: 咁嗱，我咧就一嬲咧都几中意李修贤嘅喎。哇，佢做警察咧。真係好好嘅喎嚇，咁佢咧就佢就喺430穿梭機嗰度執周星馳出嚟嘅， 咁咧就一路咧就幫佢拍戲。咁但係即係兩個月傳到啦，係咪啊？周星馳咧就話佢啦，冇兒冇女冇朋友咁樣。話咗佢之後咧，佢又道歉喎。嚇，係啊。
1: 因為點解係？因為阿周阿李修賢咧，一咁多依幾十年嚟咧，佢都係對於周星馳係啊，即係個心裏邊都啊。因為啲事咧就係誒唔喜歡佢啦嚇，覺得佢或者係啊無情無義啊，誒即係佢咁講啫嚇，我唔知啊，佢即係話佢誒忘本嘅意思啦。咁佢上個月咧就喺一個自己個頻道嗰度咧就誒頭先 Evelyn 講咗啦，即係話佢你而家點叻都冇用噶，你賺幾多錢都冇用噶，無兒無女咁啦。咁點解會？逼住佢要喺出嚟道歉咧，因為佢阿李修賢喺中國裏邊咧，佢自己一個頻道咧有百幾萬嘅追隨者嘅。但係你都唔好忘記，因為周星馳咧，事實上亦都好多鐵粉嘅。佢講咗依樣之後咧，佢喺中國裏邊咧就俾佢嗰啲啊鐵俾人追擊，佢冇辦法俾人追擊，佢冇辦法為咗佢唔出嚟澄清。你唔出嚟澄清嘅話咧，佢可能自己嗰啲追隨者咧都可能會對佢係啊。離開啊，有離心咁樣咯嚇。
0: 係，因為而家咧就你知道網絡嗰個發達咧係咪？你冇發覺過一個KOL 佢上邊一段嘢咧，其實下邊嗰啲 comment 咧就已經講曬你嘅底韻出嚟，因為知道你嘅實情嘅人咧實在太多。咁原來佢哋結怨就係話哦，當阿李修賢咧簽啊周星馳嗰陣時咧。他就簽了人家已經紅了我們片酬不記得多少錢了他紅了之後呢還欠了李修賢十套戲就都拍完給他了但是呢人家的片酬已經升到千萬了他就只是給幾十萬人即是 difference 是這樣他還將周星馳的片就賣了給向華強那間公司是不是咁樣賣咗過去，佢已經其實中間咧，佢哋人哋話佢咧賺咗幾百萬、幾千萬㗎啦咁樣。咁佢咧就人哋咧就都冇出聲，幫佢拍曬。咁或者我同阿 Patty 一路數啦嚇，啲人咁多人話佢，然後阿周星馳咧一句説話都冇講，我就覺得呢啲係智者啦，真係你咪鬧佢咯，佢一啲嘢都冇講，係嘛？佢只係我唔理嘅呢啲嘢。我都不去管了因為我成日覺得李修賢嗰啲咧係即係太縮虎啊！你知咩叫縮虎嘛？你可以叫佢做老油條啊！佢咧即係話：我帶你出嚟嘅，我點樣咧？你都要聽我講。喂，咁人哋而家已經係做曬個責任，做曬俾你，咁你仲去話人咧？我覺得就一啲係我自己嘅評價嗬。咁我就反為即係覺得佢喺我個心目之中個形象破咗，好似你話齋，中國有如果我係佢個 fans， 我退咯，我會退退粉啦，即係咁講啦嚇。係
1: 啊，我覺得就算一個人你自己私底下有啲乜嘢嘅瓜葛都好啦嚇，都唔應該用人哋嗰個弱點，即係你唔好應該話你無兒無女啊。你不如咁，
0: 消費咯，我哋叫做消費人哋咯。
1: No， 我覺得無兒無女唔係好坎坷。有啲人係中意自己單身，我自由自在。你有啲人覺得嚇，你有兒有女嘅話，你覺得你好好咩？你又要負擔咁多嘢，我而家有自由喎。咁我覺得佢唔應該用呢一樣嘢嚟到挖苦人咯。呢樣嘢就我就覺得係咁啦，係咪啊？係
0: 啊。是
1: 啊，周星馳他的理智在就是說他對於所有的對他的負面評論所有的人生攻擊他都是一次不回應但是今次這個功夫女足開播了不是叫開播開影了之後
0: 開影了
1: 叫做可以叫做說什麼都說話都已經不需要說話已經可以幫他知道周星馳幾十年之後他在中國裡面的粉絲那些票房可以證明一切啦證明他還有這個票房價值也有很多人喜歡看他第二樣他有個功夫個舞很簡單的舞步也可以在中國的地方裡面在不同年齡的層次不同的性別男仔、女仔、男小朋友、舞蹈家、藝員都是跳去那個動作都擺出嚟，即係知道佢嗰個熱度係會幾犀利啦。佢幾多人仍然都係好中意佢咯，係啊嚇。
0: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就係話啊，佢能夠即係 佢話佢淨係顧住錢啦，咁其實佢因為一間公司嚟講咧嚇，你接觸咁多層面咧，不免咧佢都打咗兩三回官司啊，咁所以咧佢今次咧賺大錢咧，我都將佢抹咗一額汗啊 ，Patty， 因為即係你知道打官司咧，十年八年都拖得㗎嚇，咁我哋或者係又喺告白之前，我哋再數多一數，仲有邊個唔啱佢先啊？扭尾再嚟講佢啲邊套電影最中意好嘛？誒、hey, ，我就數下黃晶啦，好嘛？
1: 嗯，嚇、啊、你講啊，
0: 你講啊，黃晶，
1: 你講啊，唔好啊啲，唔講，你知道多啲，你講啊。
0: 咁我就係想講我向太啫，因為啊向太咧，佢已經賺咗咁多錢啦嚇，咁、啊、佢要封殺佢啊嘛。你哋邊一個敢埋佢班拍佢嘅戲咧？你就唔使嚟我公司，我公司永不錄用噶啦咁。所以佢由嗰段時間咧，佢就翻到去中國嗱，人名唔係好記清楚，我哋唔好講人名。咁佢係最失意嗰陣時咧，係翻咗中國大陸咧，中國有啲製片家或者我哋叫做金主啊，俾佢拍戲嘅，所以佢喺嗰度起翻家。而家亦都係中國咧，中國大陸咧，佢個億人多啊嘛，佢哋嗰啲幾多？十幾人咧就將呢套戲咧打到上去最高，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哇，佢哋個個出嚟反啊周星馳，咁我就已經數咗三個啦，或者 Patty 仲有邊一個要數一下佢、
1: 或者咁講啦，嗱，
0: 黃
1: 晶嗰度咧，我都記得佢曾經都話過佢咧、就好似話佢可能喺拍大家拍戲嗰陣時，大家有意見啫。但我亦都睇過一個視頻，就是、黃晶係真係親口讚佢嘅咧。佢周星馳咧，佢的確係好有才華咯。佢都話香，佢都話幾十年以後都唔會有一個何人可以係好過周星馳，佢係承認呢樣嘢嘅，佢承認呢句嚇係咁咯。咁人與人之間嘅交往有啲咩事嘅誤會又好，有啲咩嘅對錯咧？佢哋之間咯，但係事實上黃晶係親口讚過、稱讚過周星馳，佢係好特別嘅。佢話佢真係冇噶啦，佢八年點講嗰句嘢，即係八年都唔會有一個再有一個第二個周星馳出嚟嘅。即係你，所以佢咁樣講法，一個咁有份量嘅香港嘅監製係黃晶，黃晶係監製定導演啦嚇。
0: 監製
1: 嚇，可以講得可以講得嚇，可以講得一出依一個咁嘅評論咧，咁即係話佢心裏邊都覺得係周星馳係一個人才咯，係啦，
0: 係啊，有陣時啲人就咁樣嘅。即係無心之失，或者時講，哎呀，爆下啲佢啲片場裏邊啲嘢，爆下嗰啲人啦，咁樣有陣時消費下啦，咁樣咁，但係佢唔知道，即係人哋都冇反對你，係咪？都一句聲都冇出，咁樣係咪？即係非常之好。咁或者我哋又講係有兩個功夫嘅喎嚇，一個梁小龍，一個洪金寶都同佢唔啱喎。你又聽到啲乜嘢？
1: 我聽到就係話，通常都係話，
0: 梁小龍咧，佢就話
1: 拍戲之間嚇，你講，你講梁小龍啊嚇，梁小龍就
0: 梁小龍咧，就因為咧，哇，佢翻去大陸拍戲啊，佢俾啲蚊咬到只腳腫曬啊，咁所以咧佢就翻唔到去啊，咁翻唔到去咧，咁就即係佢就揾咗第二個袁乜嘢啊，唔知袁唔知姓袁嘅就做呢個武打呢個指導。咁但係咧，佢套戲上映嗰陣時咧，佢都係將兩個武打咧擺埋一齊嘅。咁所以呢個又係同佢唔啱。你知唔知我翻大陸都係，我哋啲肌肉，我哋啲肉啊，係 V I P 嚟嘅，啲蚊好中意食我哋噶。係啊，咁、所以咧，係啊，我哋陣間先再講好嘛？好。
1: OK。
4: 西雅圖中文電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經聽到過西雅圖中文電台的節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5: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哎
0: Patty 啊，周星驰系啊，佢呢廿几年咧拍嘅戏实在太多了，我哋真系讲要讲快啲先得啦吓。咁我觉得咧就系、是、我最深刻印象都系《审死官》啦。不如我哋又讲下佢九品芝麻官，你有冇睇啊？
1: 有睇，我周星驰我都睇咗，我都好多戏。最近我都翻睇翻有啲我未睇嘅戏，即系好多时。啲人成日講噶嘛，我最中意睇就係《逃學威龍》，我都好中意睇《逃學威龍》啦。係
0: 啊，啱啱想講啊，三佢有一二三啊，咁犀利啊，有國語版啊，係啊。
1: 我覺得《逃學威龍》都係第一集最好睇，我覺得第一集係最好睇，集集都好睇。但係如果你話要揀，一定要揀嘅咧，我就會睇第一集好好睇咯。咁少林足球就梗係中意啦。
0: 咁啊，一二已經係係啦。整蛊专家喎、
1: 哦，整蛊专家 OK， 吓破坏之王啊，国产007啦，大内密探无法啦，喜剧之王、啊，
0: 上海赌圣啦，
1: 食神啦，
0: 济公啦，
1: 韩伯虎点秋香啦，系啊，好多啊，好多
0: 咩嘢咩嘢威龙啊，
1: 逃学威龙，
0: 逃学威龙啊，仲有喜剧之王啦。火雲邪神啦，美人魚啦，
1: 火雲邪神咧係阿梁小龍飾演嘅，喺功夫裏邊飾演嘅，
0: 係啦係啦，哦，咁仲有無敵幸運星，我真未聽過喎，賭聖賭俠啦，
1: 有啲真係冇咁 popular 嗰啲咧，有啲唔係聽過，即係佢因為事實上拍咗好多套喜劇啊嘛，
0: 好多啊，
1: 好多
0: 好多啊，齊拔咗好多女主角啊。
1: 其實佢叫做星女郎啊嘛。其實我哋講佢係以前拍戲，佢就最中意揾邊一位邊幾個咧咁啦。或者我哋講佢可以帶到邊一個嘅星女郎啦。第一個我講就應該係張柏芝啦。
0: 嗯，
1: 因為張柏芝係佢阿張柏芝嗰時好似啲16、17歲嘅啫嘛，就係佢拍喜劇之王嗰陣時咧，佢就揾咗張柏芝嚟到拍。咁就張柏芝咧就一炮而紅啦，事實上係咯。咁另外佢就會帶到啊，佢咩長江七號嗰啲咧，又有個徐嬌啦，跟住有啲名我都即係嗰啲星女郎叫咩名啊？咩雨兒係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張雨兒啦，呢啲以前唔識噶嘛。
0: 係啊係啊，呢啲大陸嘅，呢啲大陸嘅，兩個大陸嘅。
1: 是啊，
0: 這個是野官飛這個，不過他後來又回去再拍他，打完官司又回過去拍的，啊，這件事好，他們真是厲害，
1: 是啊，有時候，那另外還有什
0: 麼呢？那我們還有啊，我們說說他，那些戲他拍時裝片啊，武俠片啊，都幾包羅萬有喎、啊、你最好笑就係國產007啊，佢又走去拍到詹士邦，
1: 佢好多題材㗎，係啊，係
0: 啊，
1: 咁佢可以嗱，好似《大話西遊》啦，《西遊記》已經好多人拍過，佢嗰個《大話西遊》咧出咗之後咧，亦都好多人，即係喺咁多年之後，好多人都追溯翻。佢提嗰套戲嘅，因為嗰啲人話喺嗰套戲裏邊咧，大家都知道佢個初，佢個最個係人所眾知嘅，佢個好好嘅女朋友啦嚇，即係結局係唔可以一齊噶嘛，即係佢哋喺個真人裏邊咧就冇真真正正結婚啦，就覺得佢係啲人咧就話係周星馳一生嘅遺憾啦，咁所以喺個《大話西遊》裏邊咧，佢哋話好多情節咧。他們覺得其實是周星馳用這部戲裡面那個說的那個情節是到追溯劉慧娟 即係佢嗰個以前女朋友咯，係啊。
0: 劉慧娟同埋仲有一個女仔嘅，嗰個叫咩名啊？啊，莫文蔚個故事咁樣噶嘛？
1: 莫文蔚唔係
0: 莫文蔚
1: 唔係
0: 啦，朱茵啊，朱茵，莫文蔚就朱茵啦，係啦咁樣。喂，其實佢咧後生又幾靚仔嘅，而家咧佢真係成個似導演啊嚇，不修邊幅啲頭髮銀色嘅嚇，咁即係所以咧就啲人話佢難相處，可能即係因為佢都慣咗獨行獨我啦，佢都唔需要理你啲人講咩，佢就係最深佢自己嘅藝術係嘛，佢唔理出邊嗰啲閒言閒語，總之間咧。我做我啲嘢咁係咪呢樣嘢真係非常之欣賞？或者 Patty 啊，我哋仲講多啲咧，就係話啊，佢嗱、啊、你話啲細路仔啦，佢話係香港你啲人咧評論得佢好緊要，就係、是、香港嘅評語啊嘛。佢你冇理啲大人咧帶咗啲細路仔入去，啲細路仔咧同啲大人咧一齊笑到咧前仆後喐，咁咧啲人可能會唔會就係彈佢就誒乜你將嗰套？但誒啲咩《西遊記》啊，以為真係野史係咁樣，嗰啲細路仔覺得根本呢一套就係咁。你知唔知道有時就係話啲咩嘅野史咧，就係話即係唔係歷史，啲人將佢改到咧就變咗係傳來傳落嚟咧，就變咗咧即係會係咁嘅，啲人會係咁樣彈佢咯。
1: 周星馳拍依個《功夫女俗》啦嚇，頭先你。曾經講過就話啲評論就係兩極化，有啲人就讚好好好好，有啲人咧就係話誒唔好睇，一啲都唔好睇，炒冷飯。以前幾廿廿幾年前嗰啲嘅情節，嗰啲嘅笑料，你都係攞翻出嚟啊咁。嗱，依啲以下我講啲係我自己 Patty 嘅意見啦嚇。喺中國裏邊咧嚇，點解個票房咁好嘅咧？依個係我意見就係話。我哋上一代即係我哋廿幾年前，我哋曾經後生嗰啲人咧，係曾經識得周星馳噶嘛，好中意睇戲噶嘛。到咗廿幾年之後咧，已經有下一代噶啦。廿幾年之後，譬如我係阿媽啦，會帶啲小朋友去睇。啲小朋友去睇嗰陣時咧，佢根本就未睇過以前嗰啲，即係而家睇嘅話，睇而家好好笑，好好笑咯。即係覺得好好笑咯，細路仔咪覺得好笑咯。細路仔唔會係話compare。不會話比較話廿五年前嗰陣，我睇咗啲笑戲嘅咯喎，佢根本就未睇過。
0: 係啊，
1: 到而家睇翻，佢覺得好新鮮，好好笑咯。咁而上咗年紀嘅人，識得周星馳嗰啲人，如果佢係不嬲中意周星馳嘅，就係去睇佢個叫做《情意結》啦。
0: 要包容嘅嚇，
1: 唔係包係個《情意結》，即係睇，總之見到周星馳就開心嘅啦。同埋佢覺得嗰啲無厘頭嘅話，即係中意佢嗰啲人啦嚇，即係俾正評嗰啲人咧，就覺得話。好好睇啊，好笑啊，咁樣咯，同係咯嚇。咁但係有人就話，
0: 點解我今日會？點解我今日一開始嗰陣時，我會話，我哋審評下邊幾個對佢唔好，要平反下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喺生活裏邊咧，啲朋友就同我哋講，喂，嗰套戲唔好睇喎。咁但係我同阿 Patty 唔係，我哋覺得好睇喎，因為咧其實咧快樂好簡單嘅啫 ，Patty， 你唔好去比較。係嘛？能夠你一入去睇，你覺得好中意喎，好好睇喎，咁就已經得㗎啦。咁我就話我哋有個兩把口啦，即係我哋覺得你一把口，我一把口啦。我哋喺電台嗰度講，得閒又可以你回聽下啦嚇。咁你話有咩理由嗰套戲啊會好似打功夫咁嘅啫？哇咩如來神掌啊咁，呢啲咪係即係話佢炒冷飯咁咯？我忘記喎，先同我同阿 Pat 講喎。咁日本嗰陣時拍嗰套功夫，咪係嗰套排球啊，係咪一樣係將嗰啲咁樣嘅，即係冇可能嗰啲嘢，但係你哋拍曬手掌喎，咩移形換影啊，係咪啊？嗰啲咁佢哋一樣係咁樣跳法喎，一樣喎，係咧。
1: 唔係佢而家啲人都因為以前你喺因為周星馳係拍呢一套少林足球，同埋跟住嗰個功夫已經係用。咗嗰啲嘅特技噶嘛，即係話啲飛檐走壁飛上天啊咁樣噶嘛。啲人嘅意思就即係話，點解廿幾年之後你拍都係用翻嗰唔係新鮮啊？佢哋意思都唔係新鮮啫，咁嘅意思係啦嚇。佢哋唔係唔接受，佢接受，只係話唔係新鮮，冇乜突破啊，都係拍翻嗰啲嘢啫喎，咁嘅意思。同埋頭先講話嗰啲無厘頭咧嚇，其實你問我嘅話咧，我其實唔係有時好多人啲嘢好silly。 即係好好一啲都好似傻傻，即係有啲笑劇咧，其實我係唔笑嘅，我係唔中意嘅。好坦白講，但係唔知點解周星馳，因為有周星馳去做嗰啲 silly 嗰啲無厘頭戲咧，係佢自己個個人嗰、那個佢個特質裏邊咧，整到嗰啲笑嘢咧係唔好笑咧，都會變到好笑咯。即係或者我哋自己好似好偏心啊，係咪啊 ，Evelyn？
0: 佢好簡單嘅生活化應該話係嚇。應該生活化，即係你唔需要講整到咁深奧。有陣時呢啲戲咧，睇完出嚟好似我睇嗰套外國片咁樣。哎呀，做完啦！喂，你唔識睇呢套戲啊？人哋好深㗎咁。哎呀，我真係唔識得，我諗來諗去都唔知道佢究竟想拍乜嘢，係嘛？哎呀，唔想諗啊！呢啲戲幾好啊！睇完我又笑一大輪，哎，又覺得係回味下喎嚇。我唔需要話即係評論到人哋嗰套戲，就係話即係。好多嘢都係剪出嚟嘅，但係我哋就覺得即係啊幾好睇啊！你咁講
1: 係啊，因為佢依次佢好多戲都係話佢係勉勵有一個人嘅人生啦嚇，你遇到低谷，有啲咩艱難啦嚇，你都要可以係點樣克服自己，係到勇往向前，嚟到最後得到成功咯。所以係一啲勵志嘅劇噶。咁呢套《功夫女足》咧。在中國上映嗰時，有啲人就話係老少咸宜啦嚇，即係話唔會有啲劇情就係話叫做哇，即係打交嗰啲叫做咩啊？夫嗰啲叫咩？暴力唔係暴力戲啦，
0: 冇打啦，
1: 冇打唔會話開槍射死人嗰啲啦，所以係好啱小朋友睇。係中年上咗年紀人嘅咧，有啲情意結。周星馳我係好中意去睇。有啲人就話我唔理佢好唔好睇，我會。即係喺情義上，我永遠都係堅持堅叫做咩啊 ？support 周星馳嘅，
0: 對藝術有個堅持嚇。
1: 就我就會係買一張飛去睇嘅。有啲人就話我欠啊周星馳一張戲票，有啲人就喺度講，我係欠佢嘅一張戲票，我係要去買嘅。嚇咁
0: 樣講，係啊，咁佢都好快要借票㗎啦，係咪啊？我哋講多啲佢就嗱，因為佢而家即係原來佢唔識講國語㗎，嗰日聽啲人訪問佢，你唔好用國語訪問我啦，咁啊，好好笑啊！
1: 佢識國語，不過唔係講得好叻，佢識國語，
0: 唔係講得好好，係啊，咁咧就佢教啲細路仔跳舞喎，嗰432 count 嚇，真係好好玩㗎喎！而家啲好似阿 Patty 話啫，嗱，我哋跳咗啦嚇。老有涵義，去教啲細路仔跳啊嚇！咁即係大家其實睇完呢套戲咧，仲有啲運動都幾好喎，帶動咗個潮流啊！我覺得係。
1: 有時我覺得好中意就係話一啲戲可以係帶到一啲喺世界唔同各地嘅人咧，喺同時間裏邊咧，唔同嘅時空咧，係做一樣嘢出嚟嘅。我覺得係依樣嘢嗰個好，即係我覺得係好好難用言語去形容。佢依一個嘅成功感，因為成功感啊，係啊，即係佢。如果為周星馳嘅話咧，會知道咁多人仍然 support 自己啦嚇。我對於人嘅生活係咁大嘅影響力咧，其實佢應該係人生無憾噶啦。我都係好成功咯，係啊，
0: 係啊，好啊。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都差不多啦嚇。咁我哋就希望呢套戲我就唔使去温哥華睇啦嚇。
1: 我希望佢會喺
0: 食咗飯咧，都跳下呢只舞啦，好嗎？
1: 我哋希望佢喺北京
0: 咁好啊！我哋嘅時間到啦。
1: 係啊，我哋希望會喺美國睇到呢套戲啦嚇。好 ，OK，
0: 好啊，好，
1: 多謝曬。
0: OK， 好啦，咁係Good night 啦嚇。OK，Good night。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十一点钟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多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的无所不谈。今晚节目的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啦，咁啊，仲有两位拍档，一位拍档咧就无奈，跟住另外一个拍档咧就系 Candy， 我仲有一位嘉宾嘅。咁嘉宾咧呢位嘉宾就 Robert 啦 ，Robert Ha。其实 Robert 已经嚟过我哋嘅电台同我哋做节目咧都好几次噶啦。咁我首先我哋咧就多谢佢哋先，咁然后我就今次呢个题目咧就系、是、系无奈咧佢系做主持嘅。咁不如我哋首先同听众讲下讲下 hello 先啦，好唔好啊？
18: 好，我系无奈，你听到我把声都好无奈嘅。
17: 咁啊，阿 Robert 系咪 ？Robert 同听众打个招呼啊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 Robert， 好高兴又翻嚟中文电台。
17: 咁啊，跟住有 Candy 啦，系咪 ？Candy，Hello，
20: 大家好，我系 Candy， 好开心今晚又同各位主持同埋嘉宾一齐啦 ，Robert 啦。
17: 我哋今日咧就请阿 Robert 嚟做我哋嘉宾，系有一个原因嘅。不如阿无奈，你等下点解我哋要请阿 Robert 咧？
18: 因为我哋阴性太重，要加啲阳性巴零沙下，
17: 系咪啊？
18: 系啦。
17: OK， 咁啊，仲有冇第二个理由咧？吓，
18: 第二个理由咧，我同阿 Robert 咧拍档咗三年，做龙舟比赛，次次未做完咧。未做嘅時候打交，做緊時候打交，做完又打交，所以我今次要請嚟咧道歉，所以向大家聽眾道歉，係咪啊 ，Robert？
19: 我有一半係啱嘅，即係開始之前咧籌備工作，大家拗餐死啦，又做餐死啦，又打餐死啦，但係做完之後咧，又大家哇開心死啦，真係。
17: 咁我谂我自己啦，就系同听众都会想听下点样打餐死，点样熬餐死，同埋点样成功法系咪？嗱，首先一样咧就系喺个报纸嗰度咧，我见到好多媒体不同嘅电视台啊、报纸啊都有讲你呢个龙舟嘅活动嘅。咁啊，边个讲先好啊？我哋嘅嘉宾讲先啦，定系
18: 我谂我讲一讲个背景先啦。
17: 好啊，好啊。
18: 咁我哋。我嗰陣時咧就入咗呢個叫做亞洲服務社啦。咁我哋第一年咧，我哋要諗一樣嘢咧，就要即係、要突出啲要籌錢啊。咁我嗰陣時其實我又唔知去邊度，啱翻嚟，咁佢哋話：嘿，我有個龍舟啊咁樣。咁佢嗰陣時嘅計劃咧就話去 Community College 嗰度咧。